0: 11:52，正中位于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卡拉马市东北20公里处，震源深度114公里。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说，这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c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c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c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c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8: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7: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8: 在烦恼什么吗？
7: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重播。

0: 元一票。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贺敬轩的《罗曼蒂克的爱情》呀，那你会不会为爱情做一些什么样的举动呢？会不会为你心爱的人买东西呢？今天的早安民调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网购啊，你会认为自己最容易掉进哪一种网购的陷阱呢？诶，为什么会聊起这个话题啊？相信如果是有网购习惯的朋友啊，都会有留意到最近诶有一个项服务是拼多多，就是开放了马来西亚海运免邮哦。所以相信很多人呢都会开始去疯狂的购物吧。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就是试过当你打开手机去刷一刷这些网购平台想要看一看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合适的物品要去买呢就会不小心诶这个也想买那个也想买，结果呢我们在付款的时候齁、哦、就会不小心发现诶自己买了一大堆的东西啊，原本可能只是想要买一样诶，但是突然间结账诶就会发现有无限的物品在你的那个购物车里面呢。所以这个情况诶为什么会发生呢？其实它会出现了一些陷阱哦。那么根据这篇报道啊，那其实这个陷阱的部分呢，诶第一个陷阱是什么呢？就是深夜购物。诶，深夜购物这个是非常危险哦。为什么呢？因为一整天下来我们都是忙忙碌碌嘛。所以到了晚上整个人很放松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一般上是比较疲惫了，因为大脑也放松了嘛。所以当这个时候我们在滑手机，就会很容易产生一种假象。什么假象呢？就会跟自己说啊，我工作了这么辛苦，或许就浏览一下购物平台，买一些小东西来犒赏自己，应该不会很过分吧。所以这种假象的想法很容易就会让我们陷入这个购物的陷阱。而且现在的这个付款方式啊，太方便了。只要是你把物品加入到购物车，你一个按键哦，很容易就完成这个交易啊。所以我们很不小心呢，就会越买越多。那么再来一个陷阱呢，是什么呢？也就是一些季节哦，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购物优惠等等之类。譬如说双十一、双十二，这些购物平台的提出的一些给予的一些优惠啊，都会让我们诶认为啊这么好的优惠不买白不买哦。那还有一些呢是什么呢？就是限时优惠，就是在你特定时间里面你付款的话就可以拿到可能一些折扣啊，或者是一些小礼物等等。就营造出了一种所谓的紧迫感啊。所以当我们想要买东西的时候啊，突然间当你在聊天啊，这些是所谓的演算法。所以这个大数据的时代，我们聊天聊起了一些东西和一些物品，又或者是我们曾经搜过的话，那这个物品呢它就会无限循环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这些所谓的推销啊等等之类的，又或者是热销啊限时折扣啊等等的，或者是limited edition 这些所谓的促销，都会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哦，如果现在我不买的话，那会不会很吃亏呢？所以其实这种紧张感是商家设计出来吸引我们消费者的，这个也是一种陷阱。那么再来呢，另外一种陷阱是什么？这种非常容易被我们忽略。我们在网购平台看到的物品，它的价格都属于是比较低廉的，属于很便宜。所以这个呢，很容易让我们忽略了这个所谓小额消费的累积哦。因为如果是一大笔消费的话，我们看起来就会，哎呀，我不舍得花这笔钱。但是小额度的消费啊，往往我们会认为其实应该是无伤大雅吧，买一件买一件，诶，这个是真正让我们钱包失血过多的原因哦。我们是想想哦，这个买一点那个买一点，诶，其实到最后累积下来我们是花了 一大笔的消费哦，所以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点可怕啊。不晓得大家又会认为自己是属于哪一种呢？你认为自己最容易掉进的网购陷阱，诶，今天提供三个选项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你会深夜冲动网购，你是属于这种吗？还是你是属于我被所有的优惠折扣吸引的？再来就是，诶，我是属于那种小额消费所累积让我陷入这种陷阱的，又或者是你有其他的一些原因让你不小心坠入这个所谓的网购陷阱，都欢迎大家跟我分享0111701-8289，或者是可以到 YouTube 和 TikTok 跟我互动交流吧。下来听听这首歌曲《三生三世》张杰的歌。

不完美的我啊，不晓得大家对于自己很喜欢网购的这个事情上，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呢？因为会乱乱的花钱哦。早安，你好，我是郑业，时间来到了早上8:28。那么提起网购，哎，我在昨天就网购了一样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样东西啊，其实是会在6月中旬的时候用到的。我们都知道啊，每一年 IFM 呢都会拍台历，哎，还有就是我们的MV 啊，贺岁歌曲的 MV， 那么配合明年2027年的 MV， 还有就是台历呢，我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在做准备了。所以昨天就有问到我们的造型老师，就有问，我们买这个鞋子到底合适不合适？这个颜色到底搭配不搭配啊？至于主题是什么呢？哎，我就不会公开的说了，我们就等好好的期待吧。我们2027年这个台历推介里的时候，哎，让大家眼前一亮。然后我要想提的就是，昨天其实这不是昨天呐，应该是前几天，当敏敏把这个我们要买的、要准备的这个鞋子哦放在群组里面，提醒大家要开始准备了。我的手机呢就陆陆续续有出现了一些广告哦，社媒上包括脸书也好，或者是我去浏览一些网购平台，都会出现了一些男士的鞋子。啊，我真的是太佩服这个大数据时代哦！只要我们稍微有提到什么样的物品哦，它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然后不断的提醒着我们。所以昨天呢，我就有到这个购物平台去搜一搜合适的鞋子，所以就下单了，要买这个鞋子。其实我们在花钱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人到底是为了需要而买呢，还是有时候我们是为了安抚自己的情绪，犒赏自己呢？就像刚刚提到的三个选项，就是你在深夜购物，这个部分啊，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一整天下来你已经很劳累了，在晚上的时候你购物，有一种给自己犒赏的一个情感在，所以你就很容易的不小心就买太多了。又或者是你是属于那种被优惠折扣所吸引的，然后你就会疯狂的在那段时间买下了很多可能需要可能不需要的物品。再来还有一种就是小额度的消费，慢慢累积下来让你陷入了这个陷阱。其实不晓得大家对于今天的早安民调有怎么样的看法，都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 011-1701-8289， 或者是可以透过 WhatsApp， 或者是可以透过 YouTube 跟 TikTok 跟我互动交流的。那么根据报道啊，其实2025年 Z 世代情绪消费报告哦，其实就有提到啊，有很多的年轻人在消费的时候啊，也就是超过 50%、就是达到 56.3% 的青年呢，其实是愿意为了这个情绪价值来消费的。那其实在2024年这个数据呢其实是没有这么高，它少于 50%， 但是在2025年的时候这个数据是超过了 50%， 所以就显示了年轻人越来越愿意啊，把这个钱是花在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的这个事情上啊。那么你呢？你在消费上网购啊，我们说你会被哪一样事情让你陷入这个陷阱里面呢？欢迎你继续留言或者是透过文字信息发送进来吧，011-1701-8289。那么稍后回来就念出你的留言信息或者是念出你的文字信息。下来听听张碧晨和杨宗纬的歌《凉凉》。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欢迎回来啊，今天的早安民调就和大家来聊啊，这个话题就是有关于我们觉得自己最容易掉进哪一种网络啊这个网购陷阱呢？我们听听这位朋友尾号2226的朋友怎么说。
7: 我孩子女儿超级喜欢这些网购的东西，一个月会花了不少钱买这些网购的东西。一看到喜欢，他们就会下订单，就买。
6: 哇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啊，很多时候呢，他会不会是网购成瘾的呢？有时候我们网购或许我们会说为了需要而买，但是确实买回来的东西有每一样都在使用吗？还是买了很多东西回来都是用来收着收着呢，就放在自己的储物柜里面呢，或者是放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没有拿来使用呢？那么古来的阿富就提到啊，他花钱呢是为了需要才买，买了起来呢就要用了，他说他不会拿来收着的啊。比如说在巴沙买菜，一把3块钱，三把5块钱，他觉得虽然是便宜1块钱，但是他也不会买2把、哦、哎，对不起，他也不会买3把5块钱的、哦、他也会买1把而已，因为他说买太多其实是吃不完啊。那再来就是沙巴的 Danny 啊， Danny 呢他就有发了他的网友、哦、在脸书上发的帖子，他说在这位朋友呢在网购的时候啊就遇到了货不对半的问题啊，这个其实也是很伤脑筋哦。所以我们在网购的时候啊确实是需要认清这个商家，然后要跟对方可能先沟通好哦、或者是看一看这个留言区评论区，看看这个物品是不是值得信赖的。那再来呢， Danny 就提到他本身是很少去网购平台买东西的，那大多数呢都是请他的同事替他买哦。再来还有看到的是8打0的 Moi Moi， 他就说他没有实际的网购需求，那么通常呢都会梳理自己需要的商品品类规则还有预算哦，而且呢他很少在网络上购物，所以他本身就不会中招啦，所以他不会陷入这个网购陷阱哦。那么麻坡的美英就提到他本身是同样没有这个苦恼啊，因为自己是属于理性的消费者，而一时冲动的购物欲望虽然曾经是有过的，但是最终呢还是会被理性给化解掉。哇，美英太厉害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是口说诶自己是很理性的消费者，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折扣优惠出现的时候，又或者是限时优惠哦，往往我们就会败在这一个所谓的促销的噱头上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欢迎大家继续跟我分享吧。011-1701-8289。下来呢我们听一听肖战和王一博的歌曲《无羁》。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啊，时间来到了8:46。今天的早安民调就是问大家，你认为自己最容易掉进哪一种网络陷啊、对不起，网购陷阱呢？我们来听听陈先生怎么说。
2: IFM 早。
1: 早安。
2: 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我姓陈。跑船马都听你们的电台。我的女儿就是啊，网购啊，上瘾的，每一天都要看手机来网购。订到的东西很多都是丢在一边没有用，满地都是、
1: 所以这个部分啊，其实我们在网购的时候啊，真的不要太容易被这些所谓的优惠折扣啊，又或者是点点滴滴的在刷手机的时候太无聊，然后就被这些产品啊物品等等吸引了，然后就买下了很多结果就没有去用它，这个是确实有一点点浪费了。那么再来就是看到马六甲的扩强，他就有提到其实他本身也是被优惠折扣吸引到的。因为他说现在的网络商家啊，真的是把消费者的心理摸透了，每一次打开这个网购的软件就会看到红通通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还有限时劲爆大减价等等之类这些所谓的字眼哦。那其实很多意志力很强的人呢都很难不动心啊。那也是因为这样哦，往往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些物品的，但是因为被所谓的这个折扣优惠价哦，再对比回好像是便宜了很多，所以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现在不买就等于亏钱的错觉，就会一时冲动就下单了。后来呢这个包裹来到家里你拆开之后你到底有没有用它，还是你纯粹把它放在柜子里面冷藏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所谓的网购陷阱，这个真的是要很小心去处理它。那么沙巴的言才就提到最容易被所谓的平靓精所吸引往往很多时候买了就会放在冷宫他说冷宫就是所谓的冷藏啦，没有使用到。麻坡的志伟就提到放心我的钱包不允许我任性这个是很明智的选择。这位是新山的疑问，他说他会把要买的东西呢就放在这个购物车，隔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甚至是一个月再看看自己的购买欲望是不是还这么迫切或者是需要，然后才下单。他的这个就是用时间来沉淀自己的购物欲避免买了很多不需要的物品买回家。这个是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法齁。因为很多时候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想一想我们每一次网购有没有把那个数额给它写下来呢？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数额写下来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选项三，我们会不会因为小额度的消费慢慢累积下来，陷入了这个网购的陷阱哦？其实再来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有深夜想要购物的话，那不妨就是像刚刚疑问说的，把它放进购物车吧，然后可能隔一天再来做决定。又或者是你看到了这些所谓的折扣优惠的时候或许就问一问自己吧，如果是没有这个优惠的话，这个物品其实是我真正需要的吗？还是我纯粹看到这个折扣优惠被它吸引的呢？那至于这个小额度的消费其实都是提醒大家可以把它记录起来吧。你可以记录一个月或者是一个星期你在网购上所耗费的钱到底有多少，那你可能会发现它不是因为你一大笔的花费 让你花了很多钱，而是这种小小小小的慢慢累积下来它才是一个致命伤。好了，其实真正厉害的一个人他不是完全不网购，而是我们要如何做到很精明的消费啊。那么今天的早安民调就和大家聊到这边吧，时间已经是来到了8:51。最后就送给大家两首歌曲，一首是程响的世界那么大还是遇见你，另外一首是飞道尔的歌曲你好就足以。世界上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政府将强化吉隆坡作为区域娱乐中心的地位。建议成立的监察专员署将会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特朗普表示，伊朗浓缩油可运到其他地点销毁。萨拉马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钟慧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表示，吉隆坡正积极加强其作为区域娱乐中心的地位，政府将持续推动简化审批流程，以吸引更多国际级活动落地首都。他指出，已经指示吉隆坡市政厅加快相关申请审批速度，确保吉隆坡持续对全球活动主办方保持吸引力。他表示，为了进一步便利业者，政府已经下调演唱会及文化表演的保证金要求，同时也将与吉隆坡市政厅持续检讨标准作业程序，以优化整体审批机制并提升效率。
3: So we really want to cut all the red tape out, and I will be monitoring this together with DBKL and also to get the mayor of Kuala Lumpur to look into the SOP and processes. We have reduced the deposits for concerts and local shows, stage and cultural performances. We have slashed all these deposits, but I now want to monitor the timeline in getting this approval.
2: 建议成立的马来西亚监察专员署被认为是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将有助于更有效处理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投诉。执法机构廉政委员会主席 Dansri Dr. Ismail Bakar 指出，监察专员署将成为公众投诉平台，受理涉及政府服务失当、管理不善或服务缺陷等问题，同时推动公共服务体系更加高效与以人民为本。他说，一旦相关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该机构预计最快可以在明年正式投入运作。目前该法案仍处于草拟的阶段，若一切顺利通过，预计明年就能开始运作。政府首席秘书 Dansri Samsur Abu Azir Abu Bakar 指出，自4月15号落实公务员居家办公计划后，截至昨天25号成功省下总额422万 ringgit 的 RON95 汽油补贴，或相等于214万公升，进而协助政府减轻因全球供应危机所引发的财务负担。他提到，虽然政府面对飙升的补贴压力，但依然会确保不会影响对人民的服务。人民信托局马拉表明，有意将位于沙巴的马拉理工初级学院 Ginagrud， 一名为敦穆萨阿曼马拉理科初级学院，以表彰沙巴第11任州元首敦穆萨阿曼的卓越贡献。根据敦穆萨阿曼官方脸书发布的消息，人民信托局主席 Datu Asiraf Wadi Dusuki 是在昨天前往斯里金纳巴鲁元首府礼貌拜会敦穆萨阿曼时表达上述意愿。沙巴政府将对近期在仙本那布劳斯拉干珊瑚礁修复区发生的炸鱼活动所造成的海洋生态破坏采取严厉法律行动。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ato' Jeffrey Arifin 指出，该事件导致约15平方米的珊瑚礁区域遭破坏，也严重影响各单位过去2年来展开的珊瑚保育与修复工作。 他说敦斯卡兰海洋公园研究单位昨天展开评估后证实，至少十个礁星结构受到影响，当中包括多种关键珊瑚品种遭毁坏。初步估计受影响区域的维护与修复费用可高达96,000 ringgit， 而礁星结构的损坏则估计涉及3,000 ringgit。两名涉及多宗抢劫案的悍匪昨晚在雪州嘉颖万怡旧镇 Bandasuri Putra 与警方搏火后当场被击毙。武吉阿曼刑事调查部总监 Dato M. Kumar 发文告指出，事件于昨晚9:10发生。他说警方调查发现，两名嫌犯相信涉及巴生河流域一带多宗抢劫案件，警方在现场起获一把左轮手枪、子弹及弹壳，同时也发现4把巴冷刀、干案工具、面罩及手套。他表示警方将于今天召开记者会进一步说明案件详情。
1: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2: 美东时间2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浓缩铀要么立即交给美国，由美方运回国内予以销毁。更好的是，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力协作与协调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及相关事宜需由原子能委员会或等同机构全程见证。目前不清楚特朗普写的原子能委员会是否指国际原子能机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与特朗普以往表态相比，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确认伊朗男足在世界杯期间训练基地改为墨西哥北部城市蒂华纳。伊朗足总称国际足协已经批准这个变更，最初伊朗队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训练，现时将驻地更改为位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蒂华纳。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纽西兰、埃及队同处居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消息，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大区25号发生6.9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这次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5号下午5:52，震中位于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卡拉马市东北20公里处，震源深度114公里。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说，这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智利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震比较频繁。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瓦卢镇，骚乱在星期日持续一整天。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内，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该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病毒进一步扩散。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在新一波伊波拉疫情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报告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以及220宗已经死亡疑似病例，另外也报告了过百宗确诊病例，当中约一成人已经死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强化吉隆坡作为区域娱乐中心的地位，建议成立的监察专员署将会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特朗普表示，伊朗浓缩铀可运到其他地点销毁。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4: 接下来带给你一则活动资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即将登场，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免费入场，赶快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运动，报名抢票比抢 Taylor Swift 演唱会的门票还难？这项运动叫做 HYROX。简单来说，它结合了跑步和健身的训练，每跑一公里就做一项运动，比如划船、推雪橇、波比跳等，一共重复八次。参赛者可以选择单人参赛，或与混合或同性别的队友组队参赛。听起来很累，对不对？但关键是，普通人只要经过训练就能参加，不需要是专业运动员。2025年，全球已经超过65万人次参加过 HYROX， 2026年预计翻倍，达到130万人次。BBC 还采访了一位 Z 世代的选手，他去了七个国家，参加了十场比赛。他说，自从第一次参加 HYROX， 他出国就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比赛。这种现象甚至出现了一个专属名词，叫做 HYROX 假期。连亚航早前都看准商机，和 HYROX 推出联名彩绘机身，还为选手提供机票优惠。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年轻人要花钱买罪受呢？这背后其实有三个原因。第一，门槛低，但成就感高。不用先变强才能参加，普通健身人士都可以上场，但完赛之后有成绩可以比较，可以分享，就像打游戏破关的感觉。第二，社交属性强。现在的年轻人不只想一个人跑步，他们想一起训练，一起比赛，一起建立连接。 HYROX 给了他们一个共同目标，社交变得更自然。第三，可以炫耀。对 Z 世代来说，运动已经是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训练过程、完赛成绩，每个阶段都能记录，可以发上社交媒体。运动服甚至成了他们的社交制服。所以 HYROX 的成功不只是因为这项运动本身有多特别，而是它把运动重新设计成一种让人想加入也舍不得离开的社群体验。这也给所有品牌做了个提醒，产品做得好还不够，你还得设计一个让人愿意留下来的场景。
1: 实不相瞒，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公益快讯。
2: 配合一年一度佛陀日的到来，位于雪兰莪嘉颖的净妙佛教协会将举办佛陀日庆典。活动将分为两天举行，首场活动迎佛莲灯大游行将在5月30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举行。接下来的佛陀日共修会和佛陀日文语晚会将分别在5月31号星期日早上10点和晚上8点准时开始。欢迎大家和亲朋戚友一起前来参加佛陀日庆典，以慈悲的心庆祝卫塞节，为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智慧与内心的安宁。欲知更多详情，可浏览净妙佛教协会官方脸书。
3: 健康的双亲就是家庭最幸福的模样。配合双亲节，巴生卫星市居民协会将在6月7号星期天下午1点到4点半，在巴生第一堂研究所举行双亲节特别活动。当天除了有免费血压和血糖检测、食品试吃以及幸运抽奖之外，现场还有雪州糖尿病协会主席 Dr. Santa 主讲的健康讲座，和大家分享糖尿病和健康管理知识。想参与血压及血糖检测的民众，在测量血糖前2个小时不能进食，以免影响血糖指数的准确度。要知道更多详情，可联络016-227-1613。016-227-1613。
4: 每一个旅途的故事都值得被记住。由畅游行主办的2026与旅同行新马青少年华文短文写作比赛正式开放接受投稿。今年的比赛首次开放给马来西亚青少年参与，主题为环球旅游青春印记，鼓励新马13至30岁的华文写作爱好者用中文记录真实的旅游经历，搭配自己拍摄的照片，分享触动你心灵的旅途见闻。比赛分为学生组和公开组，各组别设有金奖、银奖、铜奖和优异奖，获奖作品将有机会获刊登于畅游行杂志。截稿日期是6月30号。现在就写下你的旅途故事，让华文创作的种子在青春年华里绽放精彩。欲知更多详情，请关注畅游行官方社交媒体及网站。
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二月份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必听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

0: 本周冠军歌曲红俊助光者。
1: 你这枫叶却不投降，初心是永恒的磁场，指引迷途的远航。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2: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十点，萨拉曼林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表示，吉隆坡正积极加强其作为区域娱乐中心的地位，政府将持续推动简化审批流程，以吸引更多国际级活动落地首都。他指出，已经指示吉隆坡市政厅加快相关的申请审批速度，确保吉隆坡持续对全球活动主办方保持吸引力。 Live Nation Malaysia 公司董事经理 Paramanandan Rajagopal 指出，吉隆坡具备与新加坡等区域主要演唱会目的地竞争的潜力，但仍需要加强全国现场娱乐生态系统的协调，以吸引更多国际巡演与全球艺人。他说，吉隆坡已经具备成为亚洲主要巡演城市的多项关键条件，包括完善的基础设施、热情的观众群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但在协调机制、场馆准备度及行业支援方面仍有提升空间。霹雳州陆路交通局在2026年哈芝节特别行动首两天，共检查了1662辆交通工具，并对其中206辆涉及各类交通违规行为的车辆采取行动。霹雳陆路交通局主任 Muhammad Yusuf Abustan 指出，自行动展开以来，当局共发出510张 P22 罚单，同时对53名司机进行的尿液检测结果全部呈阴性。他说，过去两天内最常见的三项违规行为分别是未持有车辆驾照共139宗、未投保车辆保险共119宗以及无驾照驾驶共103宗。耶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号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科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于当地3月1号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进入学校假期的第一个星期哦，相信很多朋友陆陆续续都会启程带孩子去旅行吧。那如果你这个星期是留在吉隆坡度假或者是陪孩子的话呢，这里有一个建议哦，也许你可以带孩子去这个吉隆坡国际书展。那么从5月29号到6月7号呢，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就在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地方，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我们欢迎大家呢，就是带着孩子们一起去选书啊，享受书香的这个感觉，那满满感受书香的魅力，培养孩子呢爱阅读的习惯。今天爱生活的这个主题也跟孩子有关哦，是怎么听孩子他才愿意说呢？我们常常在举办或者是进行有关于亲子节目的时候，很多妈妈或爸爸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我很想要靠近孩子哎，可是孩子呢都把自己关在房门里，或者是我问他呢他都不要回答，或者是是不是对不对要或不要，类似很简单的回应，可是我很想了解他，又很想接近他，又希望呢他把我当朋友一样可以好好的聊。那其实我们有个关键点是，平时你没有聊天的习惯吗？那跟孩子聊天的时候你都会抢着说话吗？还是跟孩子聊心事的时候其实你都在习惯性的责备或教他应该怎么做呢？因为我们发现呢，很多时候不是孩子不愿意接近我们，而是当他愿意敞开心怀跟我们说心事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数落他，或者是给他建议，又或者是否定他。其实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换作是你，你也不愿意跟类似在跟你对话的时候的朋友给你的回应那样，你也觉得哎，谈下去也没意思了，那我倒不如不要说了，因为我大概知道你会讲什么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学一学怎么样听，我们这里说的是学习聆听的能力。那听了孩子之后，我们让孩子知道跟我们说话是安全的，他才愿意说呢，有一些步骤，有一些方法的。那么这个是父母亲的修炼，我们算欢迎所有的爸爸妈妈，特别是恳切的期待自己跟孩子可以无话不说，可以好像闺蜜，可以好像兄弟这样聊天的爸爸妈妈。当然我们不能够一步登天，我们只能够说稍后我们请注册心理辅导师永进来，我们听他说，让他呢也多跟我们分享一些我们慢慢的学起来就掌握这个听和说的技巧。那期待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呢有收获满满，当然也期望大家呢从此以后就可以开始跟孩子们侃侃的谈了。好，我们这时候先进入急救常识。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吴俊杰。当异物堵住气管噎到了，导致呼吸困难，要如何帮助异物梗塞的成人、小孩、伤者呢？那就是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首先鼓励伤者咳嗽，当伤者不能咳嗽，就马上站在伤者侧旁，大力用手腕拍打伤者肩膀背后5下，然后检查异物排出。若异物还没出来，就进行第二步骤海姆立克法。我们要站在伤者后方弓箭步，前方脚放在伤者双脚中间，一手握拳，拳眼朝内放在肚脐的上方，另一只手抱住拳头，身体紧贴伤者背部，向内向上快速挤压5次，同时要注意有没有异物排出。这个动作要一直重复操作，直到异物排出，或者是伤者失去意识，马上求救，然后实行心外按压。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旅行不只能放松身心，还能开拓视野，增强人际关系，提升创造力和适应力，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哦。
0: 我和我老公除了去国外走走，最近也非常响应国内旅游，毕竟今年是我国旅游年啊，有关部门安排了很多的活动。
1: 对呀、啊、对呀、啊，旅游促进局已经在今年下半年安排300多项活动，充分展现本地人才的深厚底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构成我国特色的传统工艺和艺术表演。
0: 重点文化活动包括了缤纷大马活动、大马文化节、大马马拉松、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吉隆坡国际艺术节等等，非常值得期待啊。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萧秉治频率。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等晴天》。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 Sumasa 舞蹈。并举办 Undo Nadal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 Daya， 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守着今天的爱生活，敏敏邀请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老师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哦。永静你好。
4: 敏敏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永静。
3: 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呢是怎么听孩子才愿意说。每一次在进行亲子单元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常看到的是特别是妈妈的焦虑和担心，也就是说不晓得怎么跟孩子沟通，孩子才愿意把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感受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每一次在这个厘清一些枝枝节节的时候才发现哦，妈妈最后都愿意承认啊，是自己太担心了，太焦虑了，太唠叨了。那些是逢是这个学校假期嘛，我相信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时间相当多，所以这样的矛盾会不会越来个增加呢？我们就请永静来教教我们怎么听孩子才愿意说。
4: 今天会谈这个主题，我想一方面哈，现在的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是在回乡的车上啊，那个时间也比较长，跟特别是跟青少年孩子常常在车里面比较长的路程一起在走的时候，当然刚刚敏敏提到的，妈妈常常会有这种焦虑感比较重啊，那我们常常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当我们家长的焦虑配上说现在孩子的这一种专注力比较缺失或者比较散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其实这两个就会碰撞起来，产生比较多的矛盾。然后我们也会发现说，家长可能就会提到说，其实我想讲啊，可是他好像都不想听啊，可以怎么办啊？所以今天我想说我今天想来就是跟大家拆解一下啊，到底这么是这为什么啊，孩子好像
3: 问题出现在哪里，
4: 不想要听进去啊。那这一第一段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孩子或者是青少年孩子不太爱听父母说那个原因是什么哈，我们先从几个点吧哈。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其实会不小心常常是带着答案来听青少年孩子在分享的。我举个例子吧，

0: 啊，以往过去的经验，我这样子问，通常他给我的回应不会是太好的，哦，或者是心里就想，诶，他会不会不想要回答我啊？是，或者是觉得一定是躲起来藏起来，就不想要跟我讲了。所以在还没有开始说之前，嗯，我们心里面好像已经有一个既定的答案。
1: 对，
0: 那青少年朋友在还没有开始说的时候，他好像也感觉啊，反正说了之后，这个感觉也不会太好，所以这个时候的青少年你就看到说，诶，他好像在低头刷刷自己的手机，在 IG 的世界，在短视频里面，但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诶，我们是带着这个心理预设的，好像都还没有听完孩子说，这个是青少年朋友有时候回馈给我的，他就说，老师，不是我不想说，只是我通常要开始说的时候，就是啊，妈妈，我的意思是啊，你就是这样啊，对，所以这一个情况就打断了他们的一个想要说的一个心了。你们有遇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看到身边的朋友这样的情况吗？
1: 有。通常我们在看可能一些亲子聚会的时候，当孩子之间发生矛盾啊，我们在询问发生什么事情，想要搞清楚来龙去脉的时候啊，就发现有一些家长会是这么认定的，要么就认定都是对方孩子的错，要么就认定都是自己孩子闯的祸，就还没有听孩子进入解释的这个部分，我们已经下判断了。
0: 是的，当然我这边也要为家长说说话，那爸爸妈妈们其实也会告诉我说，老师，其实不是我要这样的，我也不是故意的，但是过去经验里面让我觉得好像我就应该要紧张一点，因为我不紧张的话他好像也不怎么紧张，特别是在这个学习的部分，最近这几年 AI 的脚步也很快，一些家长就会说，老师，如果我的孩子对于学习的状态还是这样子的话，他改天会不会竞争不过机器人啊，会不会竞争不过这个 AI 啊，所以这个大环境的不确定性也会让我们家长的焦虑感提升，但是这个焦虑如果我们还没安放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状态了。所以刚刚第一个就是我们带着答案去听，我们要小心，这个要注意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有些时候会带着一个标签，或者是讲说带着一个偏见去听，我举例啊，比如说刚刚讲到的这个手机的使用吧，孩子还没说什么，我们可能就是第一个看法就是他比如说孩子讲，哎妈，你的手机可以，特别初中的小孩如果还没手机的话，
1: 对，
0: 他讲，爸爸，你的手机可以借我一下吗？那如果我们家长的已经有一个标签了，就觉得他拿手机就会是一直要玩游戏，
1: 对，
0: 那我们可能就会先入为主，就会标签化，你拿手机又是要玩手机是吗？就是像这样，类似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当我们标签化孩子的话，孩子也不会想说要跟我们再继续说这么多了，所以这是刚刚讲到的第二个点，就是我们会标签化小孩，
1: 对，
0: 第三个就是我们是带着条件去听孩子的，怎么说带着条件听呢？就是我们会有一种习惯，就是特别我们在过去的这个学习的经验里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东西都做好，才可以去玩，才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1: 你一定要把成绩考好，我才可以奖励你什么或带你去那里旅行。
0: 是，所以我们也会有发现一些情况是孩子，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孩子都常常会回来家里就会叽叽喳喳跟我们分享他自己一些在学校的趣事。
1: 对，
0: 我现在的小孩9岁，我也很珍惜这样子的时候。当然也会有一些阶段是有些时候是比较疲累或者有东西要做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OK， 好，可不可以把你这个 radio 关小声一点？对，就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有些时候他很想分享的时候，但是你知道他有一些东西还没完成，他如果是带着一个很热的心讲说，宝宝，我有事情要跟你讲，你知道吗？学校，你讲说，好，可以，你等一下再讲，你先把这个功课先完成，你先把这个

0: 数学先做两面，嗯，等一下再跟我讲好吗？嗯，
1: 等一下忘了，嗯，对，或者是那个所谓的情绪点已经过了，
0: 是的，嗯，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就会说用一个交换的态度去跟孩子在谈的时候，嗯，所以带着条件去听，如果你做到 A。我才会给你 B，这样子的一种方式的话，孩子会觉得说，诶，好像父母或者大人都是很功利的，在跟我对谈，而不是说青少年喜欢的那种很真挚、很直接的这一种谈法，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刚刚这三个雷点我们要多注意，
1: 谢谢永靖的分享，不妨让我们的爸爸妈妈用听歌的时间来回想一下，你在跟孩子之间沟通或者是每一次讨论事情的时候都有踩中其中一点或者是三点全踩中吗？一个呢就是你已经下了定论的，无论你的决定是什么，孩子说什么，你都已经有你的定论，是这样就是这样了。第二个，你常常带着偏见去听，也标签化孩子，孩子才说了一次谎，结果每一次他跟你说话你都会觉得他在说谎，是这样吗？第三个呢就是带着条件的，你觉得一定要有一个交换点，比如说你做了什么我才怎么样怎么样，有吗？我们欢迎家长先想一想，稍后我们继续再聊。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我要买厨房容器
3: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厕所用具
3: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储存箱
3: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4: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5: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4: 不只是听歌，
5: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7: 只怕我自己会
4: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5: 和敏瑜一起
4: 解锁一首歌
5: 不同的意境。
8: 老板，货送完了。
9: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8: 我喉咙痛。
9: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8: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10: 德安凉茶丸。
11: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4: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2: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 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3: 来啊，我们真的要正式的进入学习的部分了，也就是说我们学下以下的技巧，然后呢尽量的去表达我们的好奇吗？我们的关注吗？我们很恳切的期待孩子才愿意说吗？可能有一些家长就说这个会不会很假？可是我们要跟人建立关系，我们当然要投其所好，我们不是假，而是学习一些方法啊，沟通的方式啦，沟通的方法啦，很多人都花大钱去学，那是为了增进自己的业绩。那么如果我们跟孩子的互动也是我们家里的财产之一，是不是我们更应该去学呢？
14: 是的，那刚刚敏明讲到，我觉得是非常赞同的，就是一个好的沟通其实是一个家庭里面非常重要的祝福。而好的沟通大家不要想的就是天天好像就是在那种韩剧的状态哦，就是每天充满着爱与关怀之类的。正常的家庭总会有一些争执之类的，这样的情况出现也很正常。我们说的所谓的好的沟通是，我们不只是讲说就是好好说话，我们也能够好好冲突
13: 啊。
14: 但是那个前提当然就是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听到对方啊，在他说的时候他内在里面表达的是什么。那接下来这三个点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听青少年他会比较愿意说。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是带着好奇的我们叫正向好奇的去听一个青少年他说的话。那其实正向好奇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有些时候的好奇是八卦的好奇，或者是讲说你的好奇是希望让孩子进入到你想要的一个结果，
13: 有套路
14: 啊，所以你的听是讲啊，来你讲一下，你讲妈妈听一下啊，那然后你去讲，哎，其实是这样的意思啊，你就慢慢带到了就是你自己想要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在当然 父母有一些自己的期待，有自己想带的一些部分，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啊。但是是不是能够在前面，我们能够不带着自己这么多的一些想法，我们先好奇对方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哦，我们在跟恋爱的时期，我们在跟我们的另一半的时候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看着对方的时候，你都是哎，对方说什么你都是哎，哎，你多说一点点，
13: 我很想要了解你，
14: 要多了解。那我们能不能够也带着多一点点的好奇，就是我们少用为什么，而是我们可以用哎，我很好奇。我举个例子吧，孩子的一些学习方式，譬如说最近孩子们可能很多是学网课在网上补习之类的就有一些孩子会跟我说啊，老师你知道吗，我补习网课的时候那现场我有时候补网课的时候，我会开一下看一下小视频，我跟我的朋友讲讲话我妈妈不可以的，我爸爸也不可以的那我讲怎么嘞，他就想我开，其实那个小小的对话框是他们有时候会给我答案，或者是给我一些 tips 这样子。然后我习惯是之后反正老师有这一个回播嘛，我是当下听不懂，我回播我可以回播听几次但如果说今天孩子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说为什么你是这样读书的你不是当下就很专心的吗但如果孩子能够再跟你分享的说哎，妈妈我想等一下再听这个回播那如果我们可以好奇的是哎，我很好奇爸爸以前的这个学习的习惯，或者妈妈以前的学习习惯是当下就听，你的习惯是想要之后再听你要不要多讲一点孩子他就可以多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的好奇减少用为什么，但你可以用我很好奇或者你多说一点这是第一个，
13: 因为毕竟每个孩子的学习方式都不一样。
14: 是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样听，是带着爱心去听孩子说或者我们讲说无条件的听我知道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也是个爸爸我知道但那挑战就是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就是我们回到只要今天不是攸关生死的，其实它都不是太大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回到沟通的点上的我举例有一天我的小孩我的小孩他打电话给我声音有一点小小的颤抖，讲爸爸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讲，我讲什么事那个杯放到很旁边啦，然后我刚才洗东西的时候，爸爸那个我不是故意，我讲你讲清楚，他讲爸爸我把你喜欢的那个杯打破了，他就开始要哭了那我第一句话就是我讲说你有受伤吗我问他你有受伤吗孩子当下那个电话里面你就听到他的那个要哭的声音，就收一点讲爸爸我没有受伤然后我去，接下来我当然也要表达我的感受，我讲那个杯我用了十年的确有感情，我讲那个杯打破了我有点难过但是杯已经破了那重要是你没有受伤，下次要小心一点回来的时候我一开门孩子就抱着我的这样子然后下一次我有东西一打碎或者是什么，我记得有一次就那个事件过后，有一次我不小心弄翻了东西孩子在客厅他就想喊了一下叫爸爸你有受伤吗你看我们之前讲的话孩子其实是听得到的我们把人放在前面，事情放在后面，我觉得这是好重要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带着尊重听带着尊重的意思就是所有的青少年其实他都是准大人或者是我们讲等大人的时候要成为一个大人，今天你希望他成熟，你希望他变成一个大人的话，那我们也要给他机会让他感觉自己像大人，我们要以说以一个尊重大人的态度，尊重孩子的态度，尊重人的态度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会这样子看到自己所以我想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样带着尊重，我觉得家长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经验会让我们没办法当我们心里面那个一百句很想要解释的心情出现的时候我叫家长们深呼吸三次先听完孩子，即便孩子有一些不是这么成熟的一些说法也很正常，他的经验没有我们多但我们先听，你也会换到他后面愿意听你多说
13: 大家抓到了吗？这三个听的准则，一个是正向好奇，一个呢就是我带着爱心听，就算孩子犯错了或者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我们把人的感受放前面，把事情的发生放 放后面，然后最后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带着尊重。
14: 没错，
13: 很多时候我们都缺乏尊重，因为总觉得他就是我们家孩子，错就是要骂啊，做的不对的就是要马上纠正。可是能不能够带一点尊重，或者是我们要保护孩子的自尊，当然我们也不希望你做的太过度，让孩子有这个玻璃心，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草莓族，我们要拿捏那个底线，你要拿捏的准。
14: 是的，
13: 当然如果朋友们针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三个部分在演练或者是在生活中进行的时候有一些状况，有一些困顿，或者是有一些疑惑，我们也欢迎你发信息跟我们交流，011-7018289。这时候我们先听歌，稍后再聊。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怎么听孩子才愿意说？我们今天把这个孩子的年龄范围呢，设定在青少年啊。这时候我们看，其实大部分的孩子愿意说、坦诚的说、放心的说、信任的说，到底是父母做对了什么呢？我们也参考一些成功的例子吧。
2: 嗯嗯，好，所以敏明刚刚讲到的这一块，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家长有没有办法走进孩子的心啊。那我们在萨提尔沟通里面常讲到的这个冰山哈，我们常看到的就是冰山一角啊，在这个事情我们常关注的一些事情哈，但我们其实可以慢慢的走进孩子的内心里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像我们刚刚讲的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刚才我们上一段讲到的好奇的听有爱心的听、专注的听、尊重的听啊，那走进冰山里面，我可以用几个部分来跟大家谈哈。第一个就是问得好啊，所谓问得好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好奇，我们的问题可以是其实是怎么样在问的时候不会让对方觉得你是在审问我、拷问我，或者是带着目的的问，
1: 或者是问题里边的那个答案你会锁死
2: 的、对，所以这个问是一个就是很好奇的，把这个质问变成一种探索，而是一就是一种想要靠近彼此。譬如说孩子跟你说妈妈，我最近上历史课的时候我觉得好无聊他这么说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太专注，我们就会想说怎么你没有专心啊可能一句话就这样子了那如果我们好奇一点，可以讲说发生什么事你要多讲一点嘛他继续说的时候，你就可以再问什么时候开始你就有这样的感觉，他讲上个礼拜咯，你发现他不是一直不喜欢这个科上个礼拜，你就可以继续问这样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他讲上个礼拜上课的时候那老师就是有一题提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老师这样回答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原来是上个礼拜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慢慢的再看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进入到他冰山开始问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是第二个就是看得见我们看得见这个孩子展现出来的状态青少年朋友虽然不喜欢我们太过贴身但是他希望我们贴心怎么说贴心呢，就是你有没有看到我这个人我展现出来的状态我是不是他可能在说的时候你看他的表情他是不是有皱眉头他是不是在说的时候在搓手或者他在说的时候有一种很不耐烦的一种状态我们如果可以点出来我看你在讲这边的时候好像有一些难过是这样子吗，你要不要跟妈妈多讲一点点到第三个部分来到说更深入在冰山里面就接得住我们要开始接住孩子内在的冰山里面的情绪这个情绪当然也有包括我们的情绪因为孩子的情绪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自己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内在的这个波动所以我们先讲的这三个就是问得好听得见接得住另外两个部分我想留在下一段下一个小时跟大家再分享
1: 对也毕竟我们在学习好奇的问正向的问跟怎么样耐心的听它需要一些实践因为如果我们从本来就带有标签的带有偏见的或预设答案这样子的调整来说对很多的父母亲在演练上是很难一步一步改的
2: 是的敏明刚刚讲到我想说各位家长一定要记得其实我们不是天生就是很好的沟通者我们都是一步一脚印的也不可能讲说我们永远不犯错那重要的是 犯错了就负责啊，就慢慢的再进步就好了、嗯、没事的，我们就一起好。那今天分享很多，我想都会在我的新书里面也会跟大家一边分享听说的部分，
1: 是
2: 祝福大家、
1: 也祝福永靖老师要出新书了啊。那其实谈到这个说跟听的重点、嗯、我常常在节目中也说的，那现在也老话重说了、嗯、也就是如果这十多年来，这二十多年来，包括你的孩子已经成年了，你觉得你沿用之前的那种说的方式孩子都不爱听、
2: 嗯、
1: 为什么我们不蹦出一个想法，我调整试试看，因为你一直撞板哦，会痛的嘞为什么这个痛不会是你的教训呢？而且我们都在进步啊，孩子也在长大呀、
2: 嗯、
1: 从那个嗷嗷待哺到他已经变成人了，有异性朋友了，成家立业了，他一直在转变，他一直在成长，他也一直在建构自己，所以我们跟他的这个交流沟通方式当然也要随着就是做一些调整啊，就配合他，他也配合我们啊，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顺利到达那个跟孩子无话不说的母子或母女、嗯、或者是所谓的家庭沟通，就是更顺利。那针对这些呢，我们看到有朋友开始已经发信息过来跟我们沟通了啊，所以如果你想跟我们聊一聊，你也想发问，你也想跟我们交流你的状态，我们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 茨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
1: 茨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11点，萨拉姆雷谢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美国东部时间2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浓缩铀要么立即交给美国，由美方运回国内予以销毁。更好的是，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力协作与协调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及相关事宜需由原子能委员会或等同机构全程见证。目前不清楚特朗普写的原子能委员会是否指国际原子能机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与特朗普以往表态相比，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目的在于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个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与伊朗据报道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在近期解决争端保持乐观态度。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指美方对此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说，卡塔尔在斡旋谈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号出院。伊朗媒体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科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于当地3月1号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确认伊朗男足在世界杯期间训练基地改为墨西哥北部城市蒂华纳。伊朗足总称，国际足协已经批准这个变更。最初伊朗队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训练，现时将驻地更改为位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蒂华纳。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纽西兰、埃及队同处居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消息，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大区25号发生 6.9 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这次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5号下午5点52分，震中位于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卡拉马市东北20公里处，震源深度114公里。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说，这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智利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震比较频繁。 刚果民主共和国根据报道，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媒体，事发在东部蒙瓦卢镇，骚乱在星期日持续一整天。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内，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我们今天爱生活的主题是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敏明邀请到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永静你好。
2: 哎，敏明好，全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永静。
1: 是，上半个小时了，我们说了好多重点呢，包括怎么样听，怎么样的说，怎么样的信任，那尽量避免踩雷的点又有哪一些。那分享了过后呢，这时候是我们陆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了啊。那么欢迎朋友们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透过 WhatsApp 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保护你的个人隐私。那么我们只念出你的问题或者是名字的代号哦。首先看到这位朋友呢，他要说的是，哎，孩子已经成年了，可是呢，当他因为这个生病去看医生，医生诊断有这个焦虑症的时候，也追溯到，哎，可能你这个焦虑症不是现在成年才发生的，可能你在成长期的时候已经陆陆续续有这个状况了。既然孩子已经觉察到了，也在想着调整，我就让他自己学习调整。我说再多他也经常推翻，以后呢他也需要知道怎么调整，总好过他不觉察自己的问题，一直看医生吃药。我看到的是字里行间，这位家长哦，他是有焦虑的，也就是说他是有担心的。天下父母心，谁不担心呢？当特别我们知道的是自己最爱的孩子生病了，所以我们这里要分享的方法，当然也针对这个妈妈的担心，也针对孩子本身的一个状态，对吧？
2: 哎，是。我想先肯定这个妈妈哈，她会愿意就是把这个信息发进来然后她也代表了蛮多的家长，特别是家里面有青少年孩子有这个心理上的挑战，比如说忧郁症或者是焦虑症并不是这么容易去面对跟处理的。
1: 对，
2: 所以她的这个信息发进来，我觉得是值得鼓励的哈。我这边看到的是，当然孩子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展现，特别是讲说有这个焦虑症的展现，我想首先第一步家长可以做的是我们先看一看，我们知道这一些之后，我们可以先慢一点点回到我们自己的状态我们在听到之后，我们在自己的情绪，我们的感觉是什么那家长很多时候是我们好急着就想说，哎，我的孩子有这样的状况，我要找最好的医生，我要赶快去安排什么之类的哈。但我们有些时候是这一步都可以做，只是前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也有一个时间，一个空间，是可以看一看我们内在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们自己的焦虑状态，比如说1到10，我们现在的焦虑是多少多少巴仙的焦虑呢？譬如你的状态1到10，你已经是去到7、8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也跟孩子会有很大的这个相互影响的一个作用。因为孩子从小这个是一个安全的依附关系长大，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让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过程那如果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不放心，我们有很多的焦虑，他其实在这个从一个说原本是依附我们，到他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这个过程，也会出现比较大的挑战所以我鼓励家长的是我们先看看我们自己焦虑的一些状态是什么我们是担心孩子的身体的这个状态吗？还是他心理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先安放我们这份焦虑那我们接下来就比较容易跟孩子在谈这个事情，才不会说我们一开口，孩子他原本已经焦虑了但是他还要照顾我们的焦虑他就想我跟你说真实的，那你会不会更焦虑？那我还要多花一个心思去照顾你的焦虑的时候所以你就会发现蛮多青少年朋友可能在这个阶段他就说没有事， 啊，我可以，我自己来，
1: 嗯，
2: 啊，这样反而失去了一个连接。
1: 对，所以我们先把自己的焦虑照顾好，特别是我觉得了啊，不管是新手妈妈或者是有经验的妈妈，凡是孩子有事情，他们第一个先回到来自己本身是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孩子才这样吗？举个例子啊，如果新生儿诞生出来之后有状况，其实妈妈第一个也是想，我怀孕的时候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触犯了床头母吗？我吃错了东西吗？我做了一些忌讳吗？所以我孩子这样吗？所以相对来说，孩子在成长的阶段发生了任何的一个状况哦，可是父母亲特别是妈妈，她会先自责，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对话或者是我的责备所以让他这样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妈妈除了焦虑还有自责。
2: 嗯嗯，我听到敏敏这样讲，其实我是很心疼这样子的父母的，嗯，啊，特别是母亲啊，母亲其实会自责。我常常跟很自责的家长说啊，家长们，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你会这么自责吗？
1: 嗯
2: 啊，然后他就看着我，大大的眼睛看着我，讲啊，因为你很负责。
1: 嗯，
2: 因为你对孩子好关心，
1: 嗯
2: 嗯，就因为你这份负责，所以你会这个自责的感觉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啊。当然，我们常常会因为要处理这个事情，问题来了嘛，哦，我们就想，哎，赶快要处理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到底问题在哪里出现啊？会有这份自责感，我觉得也正常啊。只是我们会回到那个点，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孩子的成长是多元的，他不会只是因为我们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行为一个动作，我们当时做出了一件事情就会整个颠覆，不会的。然后我们也要相信每个孩子也有自己的这个resilience， 或者我们讲说
1: 韧性，
2: 他能够也可以有这个恢复的机会。所以一个生命是有机体啊，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这份信任，回到说，诶，我们过去有做错做不好的啊，我们告诉自己，诶，我们不是完人，我们也会有做错的时候啊，我们就学会负责就好了啊。那做错啊，这个对我来讲，我自己是爸爸，我自己也会有做错的时候的，孩子有时候会提醒我的，那提醒我有时候讲啊，我是心理师，诶，我是老师，诶，我为什么还会做这样子的错误呢？有时候，诶，自己想一想，诶，对啊，也因为我这样子，我就开始学会多负责就好了啊，那下来就可以慢慢的进步了。
1: 对，那我们把它连回去之前永静说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带着爱心听，无条件的爱，我们把人放在前面，把事放在后面。其实孩子看了医生，愿意回来跟你说他的诊断结果，相信他对你也有一定的信任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把这个部分也加进来呢？因为毕竟孩子是成人了，如果他担心他的焦虑也会影响妈妈的焦虑，那他还要照顾妈妈的焦虑，会不会以后他也不想要说这回事，或者是把以后的诊断治疗结果跟妈妈说呢？所以这个部分你建议妈妈应该怎么样调整自己？
2: 我想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的是，我们并不能够，譬如说在这个心理的这个状况底下，特别孩子已经成年了，那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妈妈其实对于说这个焦虑症，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很了解，
1: 嗯，
2: 我也没办法说可以去治愈你或者怎么样，
1: 嗯，
2: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妈妈会陪着你走这个复原的过程，
1: 嗯，
2: 那这一个说法，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背后的支持，
1: 嗯，
2: 我知道妈妈她也有她的状态。我听到你这样的情况，我的确也会有一些焦虑，
1: 嗯，
2: 但是这一个是妈妈的，
1: 嗯，
2: 这个是我的，
1: 嗯，
2: 那你有你的状态，我这个部分是我可以 handle 我自己的情绪，
1: 对，
2: 那你的部分你也有你的，但妈妈会在你旁边陪着你走这一个过程，
1: 嗯，
2: 所以孩子就会知道，诶，我不需要背着妈妈的情绪，
1: 嗯，
2: 我有我自己的，但妈妈她不是，妈妈也不会背着我，
1: 嗯，
2: 而是妈妈会在旁边陪着我，牵着，那个画面是妈妈是牵着我，或者是在我旁边跟我一起走下去这个未知的未来的，
1: 对，嗯，
2: 所以心里会有一份踏实感，
1: 嗯，当孩子有这个底气跟这个爱，嗯，他就会让自己更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情绪障碍，也面对这个治疗的部分。
2: 是的，
1: 而不是一直沉溺在当中，一直在内耗。所以我们祝福他，也祝福他的孩子。
2: 好的，
1: 谢谢永静的回应，我们先听歌。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好，下来呢，我们聊一聊啊，怎么听孩子呢就愿意说。那我们也有给大家一些想法，就是我们作为陪伴者，作为这个支持者，要让孩子知道哦，家里是最安全的堡垒。发生什么事情父母都在，可是当孩子如果他已经成年了，或者是逐渐迈向成年，要有自己的这个自主家庭也好等等等的这个界限呢，我们要怎么去设立呢？因为我们都不希望养出妈宝或者是啃老族，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作为后盾，可是我们不是无条件的做后盾，连老本都要翻出来让他结婚的那一种。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家长太爱孩子了。
7: 那我想敏敏点出了就是现在家长们的一些状态哈。我记得因为最近我妹妹生了小孩哈，然后我母亲也有上来哦，就是跟我们一起过了几天。我就看到我的妹妹，因为她现在两个小孩要一起照顾的时候的那个忙碌，我就转过去看我妈妈，我就讲妈，你以前怎样照顾我们七个的啊？然后她就讲啊，不啦，没有什么。

0: 活的面向，能够让你有的吃，能够穿啊，那我已经做到很够了啊。但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过去特别是过去的家庭，可能在其中家长，你说回到家，你会知道，其中一位家长会在家的，
1: 对，
0: 你会有一种心理的安定感，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部分，刚刚敏明提到，我们是会变成孩子要怎样子不变成啃老族啊，是怎么样？我觉得现代的家庭比较挑战的是，我们少子，一个小孩，两个小孩，好像我自己一个哈 ，OK 啊，当然还在努力的路上，都好。一个小孩的话，你会感觉万千宠爱自然就会集中在他的身上，
1: 是，
0: 我想也无可厚非。但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底，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那个界限照顾好，就是我们要学会让孩子去面对自然的结果，就是我们不要让孩子就是说，诶，他犯错了，我们所有的事项都帮他照顾完，然后让他说，诶，今天他不需要承担这个责任我举个例子譬如说孩子，我现在发现蛮多的孩子的闹钟，就是爸爸妈妈他们不需要自己起床的，总之我就问孩子，诶，怎么你现在已经在中学了，你这怎么写？他讲我爸爸妈妈叫我，我讲诶，你会有自己的闹钟或者什么老师叫不醒的啦，一定要他们叫我的啦已经也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当然也有一些孩子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叫醒自己也会有但我鼓励家长的是，譬如说孩子你要让他开始变成习惯说自己为自己负责了你不是突然间你就是今天听了今天课你明天就讲说我不会叫你了，然后你就迟到了不是这样的，而是你会让他知道，诶，我给你缓冲两个星期我们之后想想，诶，你要为自己多一点负责了这个早上起来的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你可以怎么样自主一点点这样子。那如果说他，诶，你跟他说我以前是叫你两三次，现在我会叫你一次如果那次你没有醒来的话那你迟到的话你要自己面对了那一天你可能就迟到学校那这一个部分，诶，他去到学校可能他要罚站，可能他要有一些事情他要处理这样他自己感受到他之后就会有不一样的展现了
1: 是这个部分呢，我们是要慢慢的放手，让孩子知道有哪一些是自己应该负的责任，如果他总是依赖的话我们就让他碰钉吧因为他受到教训之后他会学乖，
0: 是，
1: 如果我们一直帮他所谓的收拾后边的那种烂摊子你会发现你会帮他收一辈子，那个也不是你乐见的，
0: 是，特别是我是鼓励家长，特别是孩子在小学的阶段如果更小了六岁以下其实也可以渐渐的三到六岁孩子开始养成说对于社会化的这个部分他可以了解然后小学阶段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让孩子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家务其实也可以一起分担，
1: 对，
0: 大家记得我们的口误就是我们常常讲，诶，你帮妈妈洗个碗帮爸爸晒一下衣服不是帮爸爸，不是帮妈妈我们是帮家里因为你是家的一份子这个我们要慢慢的让他可以看到，除了自己的责任我们家里面也共同承担一些责任孩子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渐渐养成了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感了。
1: 对，虽然我们知道有很多家庭可能有帮佣有请工人可是呢我们知道家务或者是家庭里头的分工它可以很琐碎也可以是很重的责任，所以我们就适当的让我们年龄不同的孩子个别负责一点，这个是很重要，不是说我期待他能够完成多完美多标准，而是从这个训练这个分配里头我要让孩子知道他就是家的一份子，家里的事跟他都有关，他不是一个租客也不是一个房客，他就是应该为家里贡献，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要跟孩子从小到大适当的安排一些家务分工，让孩子把那个责任给负上来好，我们这时候呢先休息一下，稍回来呢来回应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呢上个月初中二的儿子因为家里的 WiFi 中断了，让他不能够玩游戏，大发雷霆，发脾气的时候是破坏客厅里头的桌椅，也让妈妈非常生气。儿子的辩解呢，是因为父母亲不让他打手游。

0: 所以刻意的把那个 WiFi 切断，其实他们知道不关，也没有刻意，而是整个系统切断了造成的。事后呢，妈妈要他赔了家具的钱，也对孩子在生气的时候说的那些话感到失望。接下来家长和孩子要怎么去沟通呢？孩子是不是需要去见辅导老师呢？这个是初二的孩子发生的事情，刚刚是上个月，也就是四月份发生的事情。想听听永金老师你的意见呢，我们稍后再回应他。
1: 好。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2: 现代化、
3: 传统、
2: 多元、
3: 大自然、
2: 独特、
3: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3: 欢迎你来马。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是，刚刚在上一段呢，我们就念出有位妈妈在我们爱生活的脸书私信，那我们也说家里的这个初中二的孩子因为网线中断不能打手游，所以他认为是父母亲刻意，所以就发脾气破坏客厅里头的桌椅。过后其实他们有跟孩子说，是整个系统那时候停顿的造成的，不是刻意的，那过后就是要孩子赔偿。那么其实对于孩子在发脾气的时候说很难听的话，妈妈是很失望的，所以他就想咨询永静，家长和孩子应该怎么沟通，孩子是不是要去见辅导老师呢？这个是初中二的儿子哦。刚好在听我们念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位朋友也发信息过来，他说我女儿也是这样，17岁自残，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说没事，是网瘾，上网成瘾。好吧，我们一起来回应这两个焦虑的妈妈。
6: 是的哦，那我谢谢妈妈愿意把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发进来啊，我想也道出了一些，特别是儿子哈，情绪比较，通常这样行为会比较就是外显的哈，这样子的哈，你看到或者是破坏人家里的一些家私之类的，这样的事情都时有所闻哦。那我想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家长，我们先要看到的是这个孩子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他也不是突然间这样，
5: 对，
6: 他是累积了一段时间譬如说他刚刚提到的这个他会认为是父母关掉了这个手机的或者是网络的这个情况，这个可能是他在过去经验里面他会觉得说父母也许会这样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在情绪很高涨的时候，我们其实看青少年，我们要从我们叫做 biopsychosocial model 来看，也就是讲说我们要看他的生理心理跟环境影响这个孩子展现出来的一个状态。一个青少年他在这个特别是在初二14岁这个阶段他有旺盛的这一个就是第二性征可能也开始，然后在发育的过程当中雄性荷尔蒙还有他的大脑发育当中是情绪脑很活跃，理智脑还在发展当中施工当中。
5: 对，
6: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常常就会发现说刚刚讲到的那个状态有点像是我们叫做杏仁核被集结了，叫 amygdala hijack 或者是我们简单的来讲就是理智断线啊，这样子很容易理解。其实我们大人也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妈妈刚刚讲到她在理智断线的时候的这个行为还有她说的话，我们自己回想自己在理智很高涨的时候就是理智断线情绪很高涨、理智断线的时候说的话、或者做的事是不是都是很经过大脑想的呢？很多时候是没有的。所以家长我要跟全国的听众朋友们讲青少年的话我们虽然刚刚讲要听，对不对？
5: 是，
6: 你要听，你要学会不听。我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听要 skillful 的听，就是特别是孩子在情绪高涨的时候
5: 说的话，
6: 我们不要把他那个时候说的话都听进去。
5: 不要听进心里面
6: 去，不要听进心里。我们可以看到他那时候展现的就是一个什么情绪暴走的情况，情绪很高涨需要一个空间可以去把这一个很满出来的情绪有个地方可以出，所以他的方式可能是破坏或者是什么。我们之后能够让孩子知道的是，孩子你可以有情绪但不能够伤人，或者是不能够去破坏家里面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一些孩子你在好他的状态好的时候，你要跟他说道理，你要跟他讨论，绝对不是他在乒乒乓乓的时候你去讲你这什么态度，你一定要怎样的吗？你知道吗？你不可以那其他不是这样子的你是让他停下来，你讲你先冷静我们迟点再谈等他冷静下来的时候，你讲说妈妈知道你有情绪那如果是换作是我打游戏到一半突然间断线，我也会有情绪的有情绪是正常的我们可以表达情绪，但不是情绪化的表达表达情绪就是你可以说出来，你可以用其他不伤害的方式你去跑，你去跳跳绳打球，这些都可以，打枕头丢枕头这些都行但是我们不能够伤害自己或者是破坏财物这一些那我们下次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讨论出一些方式这样子。所以这两个部分就刚刚讲到是破坏的这个行为，
5: 还有自残的行为，跟
6: 这个自残的行为也是让孩子知道我们看到孩子自残我们第一个，其实孩子很多时候他的自残他其实不一定就是要自己伤害自己的性命更多情况也有一些孩子的自残其实是在帮助自己不伤害自己的性命我这样讲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困惑就是自残的人不一定想自杀，有时候他的自残行为是孩子是讲说我情绪很满，我通过这个自残的行为我觉得我释放了我的压力我觉得我在就是伤害哥自己的时候其实惩罚了自己犯的错，我就觉得心里好一点了甚至在生理上有一些是他割了自己之后身体会分泌一些复原的一些激素，让他感觉得到安慰的这种感受。所以我会跟比如说我在辅导室里面遇到的这些孩子我记得有一位小孩是他自残了一段时间了，后来他被我看到了，但我没有马上的就跟他讲你为什么这样做什么之类的我就跟他讲说你会这么做一定也有你自己的理由老师想说也多听听你这孩子后来愿意跟我讲他前面两三次都不怎么说话到第四次第四次跟我说话的时候，他讲老师你知道为什么会跟你讲吗？我讲怎么嘞因为你没有马上就跟我讲我这样做不对之类的，你好像想要多了解我，所以我愿意想要多跟你讲讲所以当我们不这么急着要解决问题，而是我们试着想靠近对方想要理解对方的时候孩子他就比较愿意跟我们靠近
5: 是所以我们这里也回应了两位妈妈一个是有状况的儿子，一个是也是有自残行为的女儿。我们希望你可以连接这个部分，让孩子有安全感，那时候我们才跟他说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式，
6: 是的
5: 不用做到那么极端。当然刚才永金有说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心理追不上生理的这个部分是很正常的，如果你能够了解的部分你能够包容也让孩子知道的话，他也会释怀。因为在他暴怒的时候其实他后来也会想为什么我当下会这样为什么我可以生气到把家里的家具给 敲坏或者是丢坏，
6: 孩子也会自责。所以刚刚两位家长也提到，是不是要找到说心理专业的伙伴来帮忙啊？其实我们也会看，当今天已经超越我们的能力了，我们的确可以找辅导员、临床心理师，甚至是精神科医师的一些支持。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如说辅导师或者是临床心理师，他们会评估需不需要到说介绍给精神科医生用药。这个也都可以。如果家长觉得已经超越我们的能力了，我们就可以在不是讲说就丢给医生、丢给辅导员，而是我们陪伴着他们，去找到更说就专业的伙伴能够支持我们的小孩。
5: 对，因为当孩子的状况还好的话，可能我们一般的聊天啊、辅导啊、了解啊、聆听就可以减缓他的状况，他已经自寻出路了，那么以后再犯同样的错的时候几率就少一点。可是有一些我们知道他是根深蒂固的，可能就需要用一些行为疗法啦，或者是一些所谓情绪疗法啦。这些疗法有好几种都是临床心理治疗是在用的，那父母亲也可以参考。再来就是最不能够解决的，因为他对头脑的分泌物已经有一定的影响，那可能需要药物的介入，再综合治疗，这个也是必须当下在采用的方案。因为唯有这样才不会让孩子的状况越来越糟糕，我们唯有趁看到孩子有这个问题，我们陪伴他找到对的方法一起来应对，那才是一个正向的管道哦。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要用心用力的去陪伴，我们也祝福这两位妈妈啊。我们这位女士说谢谢了，她听到了。好，我们先听歌稍再聊。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哎，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爱生活亲子单元，我们今天说的主题是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好，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段呢，你来看看我们父母亲要怎么调整自己的这个步调和心情，好好的跟我们的青少年孩子来合作。合作，我们说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6: 好，那我想我有一个这样子的画面哈，其实不久前学校在做这一个颁奖仪式哈，就是我们有一些政府的考试啊，就是统考之类的。
5: 对，
6: 有一个家长就跑来就跟我说，哎，老师你记得我吗？我要在记忆里面搜索一下。后来他的孩子走过来了，我记得了哈，我曾经跟这个孩子有谈过啊，在初中的时候孩子现在已经是高中毕业了，成绩也考得非常的好。那行为也都很不错。家长就讲说，哎呀老师就是都走过来了，类似这样子啊。你想到说那时候初中的时候有很多的这种冲撞啊之类这样子的状态。
5: 对。
6: 所以我这边想说给青少年的家长们一个精神喊话，或者是讲说我给大家的一个祝福是，因为我知道很多，特别是孩子第一次进入青春期，或者第一个孩子进入青春期的家长们，这份焦虑或者面对这个不安的时代我们有这样的焦虑或者是担心，我觉得都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也想说也让家长知道，孩子是进入青春期，他是第一次。那你也要给自己一点点祝福，是我也是第一次有小孩进入青春期啊。
5: 对，
6: 当然我们也遇到一些家长讲，老师我第一个都没有什么，我第二第三个突然间又不一样。那我要让大家知道，是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他们的状态会不同，而且在青春期的时候有生理心理的这种变化。但我们就守着我们原本有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能够好好的听到孩子，能够好好的去好奇连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跟孩子建立起一个稳定的这个关系。当然在青春期阶段有时候会有一些 ups and downs，
5: 擦枪走火，
6: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只要抓稳核心，我们让孩子知道我们不是对立的，我们是合作的，慢慢我们就会琢磨到找到一个可以彼此陪伴彼此一起成长的合作方式。在听跟说的过程当中听到孩子也能够说出我们的爱，表达出我们的爱，彼此一起成长。而这个亲子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就是一个彼此修行的过程，圆满的过程。
5: 我记得爱生活在早年我们放这些亲子单元的主题的时候，我们常把叛逆这个词放进来。当我们慢慢的去了解青少年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身和心一起追上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能用叛逆这个比较负面的词汇来定义孩子，而是孩子他来到一个年龄层，他想要表达自己的想法，他想要搞清楚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个体，他也很期待在同侪里头找到一席之位的时候，孩子有很多想法，可是当他的身体已经是属于这个青少年应该用的身体，他的心理或者是他头脑发展还追不上的时候，如果我们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落差，也许我们对孩子的包容和引导会有更多。
6: 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记得我们都是在 一直不停的修炼的过程，允许自己有时候会有犯错，有时候会有没有做得这么好的部分，也让孩子知道诶，我们两个都在学习当中，我们可以彼此的一起陪伴彼此走过这个过程。
5: 对，当孩子还愿意对我们开口说一说他的事情的话，是因为他从我们这里感觉到安全和信任，所以我们应该感到感恩和珍惜孩子还愿意跟我说。当然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爱的银行储存的存款呢，会越来越多，虽然有些时候会少一点啊，可是我们希望在你们两个共同合作底下，这个家爱的存款是会越累积越多的啊！祝福大家，也谢谢永静今天来节目中跟我们互动。
6: 好，谢谢敏敏，祝福大家。
5: 是，那如果大家下来想要关注永静的动态或者是想要跟永静保持一个联系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脸书里边找到永静的联系方式啊。
6: 好的，
5: 谢谢你，
6: 再见。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彭亨州苏丹阿尔苏丹阿卜杜拉呼吁全民，尤其是马来民族和穆斯林，继续保持团结，避免分裂，不要被可能破坏社会和谐的因素影响。殿下指出，哈芝节象征牺牲、真诚以及穆斯林之间的情谊。今年首4个月，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1270亿 ringgit， 并在短短4个月内突破10000亿 ringgit 大关。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在脸书发文说，今年1月到4月，我国贸易额、出口额、进口额以及贸易顺差都刷新历史纪录，其中出口额达6093亿 ringgit， 进口额为5174亿 ringgit， 贸易顺差则按年翻倍，增加到919亿 ringgit。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在展开军事演习时，将与州政府及相关机构密切配合，以确保演习有序、安全及审慎进行，并符合国家利益与福祉。属相署国家安全理事会发文告指出，昨天召开的国安会议支持武装部队展开军事活动的承诺与决心，以及遵守所有指南、作业程序及当局规定，包括在安全与环境保护层面。国际新闻，日本外交部长茂木敏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谈。共同社报道，茂木希望围绕应对台海问题以及中国的经济胁迫与美国协商相关看法。此外，持续紧张的伊朗局势预计也将是双方议题。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协助推动俄罗斯乌克兰停火谈判。卢比奥是在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后做出上述表态。卢比奥指出，每当双方展开大规模袭击，都再次凸显战争带来的严重破坏与人道代价。加拿大总理卡尼25号将亚伯达省打算脱离加拿大的计划与脱欧相提并论，形容相关主张非常危险，暗指选民可能没有充分了解独立公投带来的后果。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2: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3: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2: 第二，谨慎。
3: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2: 第三，不贪心。
3: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2: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越听越爱。
1: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2: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3: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4: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5: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4: 谣言止于智者，
5: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6: 我要买厨房容器
7: Alpha Lady 有，
6: 我要买厕所用具
7: Alpha Lady 有，
6: 我要买储存箱
7: Alpha Lady 都有。 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8: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9: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8: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10: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11: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区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12: IFN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2: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3: IFM 越听越爱，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我国今年首四个月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总额突破10,000亿 ringgit。武装部队军事演习必须与州政府密切配合，确保有序安全。澳洲、印度、日本、美国外交部长在新德里举行会议。萨拉姆林谢姆德安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彭亨苏丹阿苏丹阿卜杜拉呼吁全民，尤其是马来民族和穆斯林，继续保持团结，避免分裂，不要被可能破坏社会和谐的因素影响。殿下配合即将来临的哈芝节发表献词时说，哈芝节是牺牲、真诚以及穆斯林兄弟情谊力量的象征。阿苏丹阿卜杜拉指出，一个民族及国家的力量不仅取决于经济进步及发展，也取决于人民团结、社会稳定以及各族与宗教之间的相互尊重。今年首四个月，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1,270亿 ringgit， 并在短短四个月内突破10,000亿 ringgit 大关。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前在脸书发文说，今年一月到四月，我国贸易额、出口额、进口额以及贸易顺差都刷新历史记录。其中出口额达6,093亿 ringgit， 进口额为5,174亿 ringgit， 贸易顺差则按年翻倍，增加到919亿 ringgit。 另外，沈志勤提到，自首相的 Suriano Ibrahim 上任以来，政府持续积极吸引国内外投资，并连续三年创下投资新高。其中2023年获批投资总额达3,295亿 ringgit， 2025年进一步增至4,267亿 ringgit。 首相执政至今，马来西亚累计获批投资额已经达到11,400亿 ringgit。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在展开军事演习时，将与州政府及相关机构密切配合，以确保演习有序、安全及审慎进行，并符合国家利益与福祉。首相署国家安全理事会发文告指出，昨天召开的国安会议支持武装部队展开军事活动的承诺与决心，以及遵守所有指南、作业程序及当局规定，包括在安全与环境保护层面。国家安全理事会强调，无论是已经限报颁布或未限报颁布的训练区，每项申请都必须经过相关单位的审批及核准程序，其中包括由政务大臣或首席部长主持的州安全工作委员会以及技术机构。马来亚铁道公司指出，位于和风松埃西普与甘文丁卡门顶之间95.8公里的轨道路段发生电缆盗窃事件，大约100米的电缆被偷，导致信号系统受影响，进而干扰北部路段列车运行。文告指出，事件于今天早上辅警巡查时发现，经现场检查确认电缆失窃。受此影响，多趟双轨电动列车及北线列车延误，最长超过60分钟。马来亚铁道公司表示，严正看待电缆盗窃问题，因为这不仅影响列车运行，也危及铁路系统的安全与稳定。马来西亚旅游局与新加坡航空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目的在于加强合作，推动旅游业发展，并拓展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之间的航空连通性。 马来西亚旅游局表示，这次合作体现双方共同致力于将马来西亚打造为首选旅游目的地的决心。马来西亚旅游局总监 Mohammad Amirul Riza Abdul Rahim 指出，这项合作证实马来西亚筹备202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有助于提升国家在高潜力市场的品牌形象，并通过联合宣传活动刺激旅游需求，吸引更多高质量国际游客。
3: 节能妙招大公开，开冷气时关窗门，保持低温更省电。
4: 清洗冷气过滤网，将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
3: 选用五星节能电器，带来五星级省电体验。
4: 电壶装满水，一次性煮沸更节能。
3: 使用节能灯泡更省电。
4: 使用带定时器的室外灯，减少耗电。
3: 电脑长时间不用要关机。养成谨慎用电习惯，享有节能效益奖业。
2: 国际新闻，澳洲、印度、日本、美国外交部长星期二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议，目的在于重振以亚太地区为核心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路透社报道，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日本外交部长茂木敏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的会议是自2024年9月以来第三次这类聚会。这场外长会议原定于去年举行，后来因为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以及其他问题，导致特朗普和印度总理莫迪关系紧张而没有举行。批评人士指，四方安全对话的势头自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后有所放缓。日本外交部长茂木敏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谈。共同社报道，茂木希望围绕应对台海问题以及中国的经济胁迫与美国协商相关看法。此外，持续紧张的伊朗局势预计也将是双方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美国军方对伊朗南部的打击，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他说，双方目前仍就初始文件中的具体措辞进行反复磋商，因此预计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相关文本敲定还需要几天时间。美国军方表示，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国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没有透露攻击的细节，只是说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协助推动俄罗斯乌克兰停火谈判。卢比奥是在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后做出上述表态。卢比奥指出，每当双方展开大规模袭击，都再次凸显战争带来的严重破坏与人道代价。加拿大总理卡尼25号将亚伯达省打算脱离加拿大的计划与脱欧相提并论，形容相关主张非常危险，暗指选民可能没有充分了解独立公投带来的后果。卡尼表示，他在2016年英国脱欧期间担任英国央行总裁，亲眼见证英国至今仍在处理脱欧带来的影响。民调显示，亚伯达省500万人口中有大约 30% 支持独立，创下历来新高。德国商报25号援引欧盟执行委员会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欧盟计划对 Alphabet 旗下谷歌 寄出数亿欧元巨额罚款，作为反垄断调查的一部分。报道指出，上述决策已经接近定案，预计在夏季休会前正式公布。这也将成为欧盟针对违反数码市场法所开出的最高罚款。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今年首四个月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总额突破10000亿 ringgit。 武装部队军事演习必须与州政府密切配合，确保有序安全。澳洲、印度、日本、美国外交部长在新德里举行会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来到下午1:10了，是的，大家这个时候啊，可能如果是想要给自己留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留言选取的话，那么在这里就是最适合你留言的地方啦。嗨，你好，我是佩莹。那么，这时候我陪着大家用午餐，然后等一下3点多的时候就陪着大家喝下午茶啦。好，那么今天1点到2点之间呢，我要对你说，当然同样我们也是开放让大家留言，你有什么话想说，在我要对你说的这个平台可以让你有所发挥，你可以用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发送给我0111701-8289，这个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那当然如果是你想就是用匿名的方式，像我们之前说的，有些人可能不用名自己的名字哈，那也可以的，对自己说，对身边的人说，然后再选一首歌曲。歌曲有些时候啊，可能有些人选的歌，哦哟，那首歌很多个版本啊，所以我一搜寻的时候我就看啊，这样多个版本，那你要听哪一首呢？所以请你注明你要听的是谁的版本，尽可能的歌库里头有的话我都会就是依照安排。那么当然下一个小时的职场法律啊，今天我们有律师来做客，我也先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那以便你等一下可能可以多一些来互动，或者是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发问的话。长期生病被解雇啊，是否可以提出上诉呢？其实站在员工的立场，我想你更需要知道你的权益在什么地方，那么就可能多一些的机会可以保护自己，不一定要遇上的时候才有问题，而是你先知道了你的权益在哪里，那么你就知道要怎么样的保护自己啦。所以下一个小时大家继续留守着我们的直播，然后也可以来发问问题。好，那么这个时候就等着你的留言啦，把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我先给大家送上新歌，这首歌叫《玫瑰》，玫瑰锁定 iFM。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我要买厨房容器
3: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厕所用具
3: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储存箱
3: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好，我是佩莹。这个时候的我要对你说，让大家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呢。我是这么看的，因为在我要对你说的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很多时候也是因为相信，所以把自己的心情感受都写了出来，或者一些人用声音的表达啊，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都 OK 的。那么当然，如果你的这个你哈，我要对你说的你是你自己的话，你也可以随时来跟我说。那么就当这一个，我们说情绪是要找到出口，你可以把你的心里话用写或者说的方式表达出来了之后，可能会让你感觉比较舒服一些，可能会让你感觉诶，是不是就可能也可以参考一下。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不认识在听这节目的人，但是他听了你的留言之后，他也说出了他的共鸣点，或者是他的一些心理的感受。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互动还不错的哈。好，像这位朋友他说，我是第一次来参加的，可以叫我安妮。他说，佩莹你好，那其实在你这个平台上，有些时候并没有每一次都有机会听到，因为现在听电台节目啊，都是在车上，去在孩子读书啊或者是补习的时候才有机会听的。但是这凡事就是只要是孩子一上车，就比较少有机会可以听到节目了。因为就是孩子一上车，他说你知道啦，就是讲东讲西的哦，就是收音机是开着，可是就是没办法仔细的听。所以最属于有自己的时间的那一刻，就是去载他的那个只有自己在车上的时候。那听到其他人的留言呢，其实他说，我觉得以前我是有写日记的习惯啦，但是现在也没有时间提笔写字了，只是有一个习惯，就是把自己的一些心中的感受呢，就是用说的方式，然后把它给录下来。因为觉得说会比较快一些，就把它录下来，录在自己的这个语音存档里头，有时间就开来听听，或者是做一个记录也好。那么觉得那个是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而且听了节目之后啊，深深的感受到，我们人嘛，其实我们很容易感觉到快乐哦。只要我们的心想事成，或者是你所期待的那件事情如你所愿的发生的时候，那是一件快乐的事。但是往往很多时候事情并没有那么顺遂，它可能会让你觉得哎呀，可能间中就是有一件事情来把这件事情给搞坏了，然后只是乱了你的计划了，所以心情就变成不好。那后来慢慢的去自我觉察了之后，深深的感受到一句话，快乐真的可以自找的。我们不一定是只因为一件事情而已而搞坏了你的心情，而是我们必须是一件事情让我们开心很久。所以换了另外一个方式了之后，觉得诶，只要自己放过自己啊，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其实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的。就也是在佩莹的节目里头听到这一首歌，今天来留言，希望能够再次挑上这一首歌曲了，赵之璧的快乐是自找的。

老师 B 的歌曲《快乐是自找的》，安妮的留言，好啦，谢谢大家的选曲啊，其实你们也很会选歌。好啦，接下来在我要对你说的平台评这边继续看到这位啊，这个要匿名的哈，说不说名字，今天要神秘一点点，为什么？因为他想对他的挚爱说一些话。他说如果他懂是我的话呢，他就会找我。哈哈啊，你要如果他没有听到呢，他说就靠缘分了哈。OK， 他说其实啊，想要跟他说，谢谢你丰富了我的生命，丰富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日子，让我在很多时候在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一些事情的状态之下我慌乱了，但是你却教会我要稳住自己啊。其实在配音的节目中也

一的把事情给处理完毕的，这让我十分的感谢。当然也谢谢你哈，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你教会了我很多我不知道的事，也让我越来越懂得爱自己了。那希望你有听到这一番话，真的很神秘，又不说自己名字，又不说对方是谁，不过他有一点点的贴士啊，说这首歌曲是你所喜欢的歌，你是如此难以忘记。那如果歌库里头有张智霖的版本的话，佩莹可以选上这个版本哟。

0: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1: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2: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3: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2: 你怕什么啊？
3: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2: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3: 哎呦，踹踹踹，
2: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3: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这首歌曲是辗转跟罗罗所演绎的《沙漠骆驼》。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音。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下位朋友的留言啦。这是美才，他说，应该是老婆留言给美才。OK， 美英留言给美才，他说明天要过生日了，想要跟先生说一些话。老公啊，一转眼我们已经一起走过31年了。这些年，你从当年的帅小伙升级成了限量版的老伴，虽然头发少了好几根，脾气偶尔也像个小孩子似的，但是在我的心里，你始终是这个家最可靠的人。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风风雨雨都有你，日子因为有你才变得安心又温暖。那两个远在国外的孩子呢，他们工作也特别托我送上他们的祝福，希望老爸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少操心，快乐过每一天。老公啊，未来的日子我们继续一起慢慢变老，继续的互相唠叨，也继续的相伴到老。生日快乐，我的老伴，送给你最爱的歌手的歌曲，选的是凤飞飞的《掌声响起》。适当的时候真的要给自己多一些掌声哦。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4: 啊！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4: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7: FM
8: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哇，听过了这一首也算是新歌一首啊，叫《天心树》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在我要对你说，听一听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是 Michelle， 他说：“佩莹你好，那听着你的节目，有的时候会想起家里的家人，好久不见的，因为自己到城里工作啊，所以就比较少时间回家。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还。”比较能够固定的每个星期回，但是现在啊，一忙碌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一两个月才回家了。但虽然是家里人才挺开明的啦，也没说什么。可是有时候想家的时候，那就会去吃一些家乡的美食。像佩莹之前在节目中所说的，她说我也有同感。那先吃一吃就可以尝到家的味道。当然有时候也会感觉，哎，还是要回到家乡，然后坐在那个位子上吃哦，才能。够吃出它的独有的味道，但那你暂时的解瘾一下啦。那不过现在真的很感谢科技方面的发达，让我们随时都可以跟家人联系，即便没回家，哎，开一开视频啊，大家通话啦，也还是可以看到彼此的。当然希望就是自己这个月哈，因为已经来到26号了嘛，这个月底也许可以回家一趟，还在努力中，只要把手上的工作完成，才有条件谈这个。没事，今天的选曲是黄美珍的《只怕想家》，我想非常的实在的道出了你想家的那种感觉，是吧？下一首歌曲是《亲密爱人》王若琳所唱的版本。那么下一个小时我们有职场法律，如果你想要了解，哎，经常生病就被解雇了，这样子是对的吗？下个小时我们再聊哦。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两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原定于6月1号正式推出的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将展延，直至另行通知。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haban 指出，展延推出新国境护照是为了确保服务传递顺畅，以及人民办理事务的体验持续维持在最佳水平。联邦直辖区局将加快推进限报程序，把已经获批的剩余 30% 开放空间及防洪蓄水池区域纳入保护范围，造福首都居民。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说，这是反贪污委员会主席 Nadusri Abdul Halim Ahmad 主持汇报会后做出的承诺。汇报会是关于该会自2021年起针对防洪蓄水池土地转移发展商充作综合发展用途的程序所展开的调查结果。国际新闻，韩国合同参谋本部26号表示，朝鲜朝向黄海方面发射了一枚不明飞行物，当局正在分析这枚飞行物的规格和射程。根据韩国公营广播电视台报道，一旦确认这枚飞行物是弹道飞弹，这将是朝鲜今年来第8次发射弹道飞弹。韩国合同参谋本部并没有透露更多细节。英国、爱尔兰、法国五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气象预报员警告，这个星期欧洲将持续高温。法新社报道，来自北非的暖空气被困在西欧上空的高压系统下，形成热穹顶，是造成这次高温天气的罪魁祸首。这种高温天气通常要到盛夏才会出现。西班牙气温预计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将达到峰值38摄氏度，而意大利部分地区则对户外工作实施了限制。英国气象局说，这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五月天，伦敦西南部丘园的气温高达 34.8 摄氏度，比之前的最高纪录高出2度。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6号报道，当地时间25号晚上，悉尼灯光节无人机表演出现技术故障，将近90架无人机从空中坠落。目击者称，这是一场灾难性故障。事故发生在25号晚上7点半，表演开始不久后，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他看到无人机撞向游艇码头，并险些砸中部分工作人员。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朝觐。前阵子去机场接一个朋友，他没有来过马来西亚。在机场我们见面的时候，旁边有一组要去朝觐的穆斯林，他们身着戒衣，安静地在听领队的解说事项。我的朋友很吃惊，问我这些人是做什么呢？怎么披着白色的毛巾，也不穿一个正式的衣服呢？我微微的一笑，慢慢地跟他解释，这些人是要去朝觐呢。朝觐是穆斯林宗教生活的一件大事情，所有的穆斯林只要有能力，一生都要朝觐一次。它是伊斯兰教支柱五大功修之一，念、礼、斋、课、朝。念清真言、礼拜、封斋、缴纳天课和朝觐。古兰经22章26到29节中说道，当时我为易卜拉欣指定了天房的地址，并说，你不要以任何物配我，你应当为环行者、力战者、鞠躬叩头者清洁我的房屋。你应当向众人宣告朝觐，他们就会步行或骑着瘦骆驼，从各条遥远的道路来到你这里，以便他们见证对他们有益的事情，并在规定的日子里因真主所赐给他们的牲畜而纪念真主的尊名。你们可以吃那些牲畜的肉，并应当用来周济贫穷困苦的人，然后让他们清除他们的污垢，履行他们的誓愿，并环行这座古老的房屋天房。朝觐是一种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为了让人们缅怀先知易卜拉欣服从真主的命令，牺牲儿子伊斯玛仪的事迹，并且从中吸取教训。朝觐者以摆脱世俗打算和本身的事情，与真主谈心，默思真主的独一为其精神目的。所以朝觐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朝觐有两种形式，正朝和副朝。正朝只在特定的日子里，伊斯兰历12月上旬进行。对于参加正朝的人来说，他应该在该月的第7天前抵达麦加，抵达后实际常常是在离开本国前，朝觐者就要换掉平时穿的衣服，换上朝觐戒服。副朝可以在一年的任何时候举行，去麦加圣城参加朝觐仪式。朝觐犹如一次大规模的人类迁徙，每一个朝觐者都经历了一次集体性的精神锻炼，把不同国家、多种语言的人民都团结到共同的信仰里。从世界各地而来的穆斯林商人们借此相互接触交流，由此签订了很多合同。伊斯兰非常适应现实，而且颇能适应日常生活，它使信仰不再是一种虚无缥缈、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而变得具体实在，具有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内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2: 也许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有能力和全家人一起做的，如果我走了也会走得比较安心。
3: 你有和我商量吗？
4: 我没有告诉你吗？
3: 高速和商量是两回事。
4: 我告诉你的目的是为了商量，我还没讲完你就发脾气，怎么商量？
5: 有些东西比宰牲更难舍弃。阿芝杰特备广播剧《舍弃自我》，5月27日中午12:10锁定 IFM， 一起感受最真实的舍与得。
6: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7: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8: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7: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我是佩仪，很快的来到了我们这个时候的职场法律了啊。那么今天我们有曹淑琪律师到节目中做客。Hello， 曹律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哎，是好，我们聊到这个职场法律啊，其实在职场上啊，挺多可能你不晓得的，或者是你懂，可是你不知道后续是怎么样。那身为员工也好，或者是身为雇主也好，大家都要懂自己的权益啦。这是我们这个职场法律的节目的重心。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这员工他因为长期生病而被解雇了，所以他想知道他能够上诉吗？
1: 如果你因为长期生病而被解雇的话，你肯定是可以申诉的，那也要看你生病的理由是什么。那是可以申诉，然后你可以到那个工业局去提出这个申诉。那如果工业局他决定办理你的案件的话，他觉得你的案件值得上工业法庭的话，他就会把你的案子交给工业法庭去审理你的案子，然后去听你的案子，然后让你的雇主也来去辩护他自己。
0: OK， 好，因为有些时候就是雇主可能他原本就不想要这个员工留在这个公司里头工作了，但是那员工又可能比较常生病的，所以以这个理由的话呢，其实是不完全能够被接受的，因为其实员工的生产力更加的重要，是吧？
1: 对，不完全可以接受，因为你也是要考量到什么叫时常生病。那如果你在法定期间那病假的话，
0: 是
1: 这个是完全是合理的。那普通的病假期大概是在14天到可能18天，基于你工作跟你的那个合同的那个时间，那有些人工作越久的话，他的那个病假可以越多。那如果他在他法定期间拿的病假是符合他的合同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你无故的因为他时常生病而解雇的话，是一个不正当的理由。
0: 是因为他既是有生产力，所以他是一边生病他又还是有那个生产力的话，那又可能就是雇主真的是不能够以这个理由。那么是不是有一些个别的情况啊，雇主是可以以员工生病而把他给辞退的呢？
1: 如果是说他长期生病，那我们就要看他长期生病是怎么样的生病。例如说他已经丧失了就是工作的能力，就是你的核心业务你已经做不了了，那公司就可以考虑的去拿你的医疗报告去评估你到底还适不适合这个岗位。那如果你不适合这个岗位的话，他需要提供你一些方案，或者是他需要先评估你的 condition。那如果是评估了之后他觉得你不适合这个岗位的话，他可能可以把你调去一个比较简单的岗位，例如说可能好像你的工作是需要用到嗓子的话，那他就把你调去可能 admin 啊这些东西。
0: OK， 但是他就不能直接辞退，他还是要给你另外一个选择。
1: 对，他需要给你另外一个选择，所以让你就是可以自行的选择你要拿其他的岗位，然后以一个减薪的方式再继续留在这个公司，或者你有其他的想法，你也可以就是跟你的雇主讨论。
0: 会不会有一种情况是可能有些小公司他没有那么多的部门，或者是他没有这么多的选择啊，所以老板有心要把他调去另外一个部门再给他继续的工作，但是就是没有啊。
1: 如果是没有的话，那员工也是可以基于自身的考量去考虑他是否还适合留在这个公司。那如果真的是他公司已经没有适合他做的岗位的话，那公司是可以以这种方式去解雇那个员工的。
0: OK， 好。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聊啊生病嘛啊，是否这样子的一个原因而把这个员工给辞退了，那么是不是可以呢？刚才其实答案已经说出来了。那么当然今天我们也要平衡一下，不只是员工的权益啊，那么其实雇主也很关键。那么我想呢，其实长期生病之后真的是被解雇了啊，那因为听这节目的朋友很多，有些可能真的是遇到这个情况的话呢，其实他本身的那个权益是在哪里？有时候可能之前我们刚才在私聊的时候就没有想到其实还有更多的福利是属于自己的，并没有把握住的。
1: 那如果你是长期生病，那我们就可以分为两大类型。那第一个就是工伤，或者是你真的是生病丧失了这个工作的能力。例如说你可能得了癌症，或者是你因为工伤你截肢了还是怎么样，就是你丧失了 主要核心业务的能力。如果你丧失的话，你除了可以向工业局去申诉，或者是工业法庭那里去审理你的案子，你另外还可以就是在宿舍那里claim 你的这个福利。那宿舍的福利它其实是一个保险这样子的东西，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来保障你以后如果你因为工作，然后或者是你丧失了永久工作的能力，它可以保障到你老年的生活。
0: 嗯，是因为有不少人可能就是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所以因为没有遇到事情就没感觉到它的重要嘛。
1: 对
0: 啊，之后可能才知道哦，原来它那么重要，但是可能又来不及了，所以这属于你自己的权益。
1: 对，而且因为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年代，很多人都不是被公司 employ 的，他可能他们是自己主动要去交 EPF 跟 SOCSO， 那很多人觉得哎呀不重要，因为我钱在手上 cash is king 嘛，很多人都会这样子说。那其实如果你换个方式来想的话，它其实就像个保险，如果你主动放弃了这一个 EPF 跟 SOCSO 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去享有这个福利，当你丧失了你的工作能力的话。
0: OK， 好，那稍后我们会继续聊啊。今天的这个课题就是，诶，这个情况之下呢，如果是被解雇的话，是否又变成了是所谓的变相解雇呢？回头来我们再聊。先送上这首新歌，这是张远的歌声。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旅行不只能放松身心，还能开拓视野，增强人际关系，提升创造力和适应力，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哦。
0: 我和我老公除了去国外走走，最近也非常响应国内旅游，毕竟今年是我国旅游年啊，有关部门安排了很多的活动。
1: 对呀、啊、对呀、啊、旅游促进局已经在今年下半年安排300多项活动，充分展现本地人才的深厚底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构成我国特色的传统工艺和艺术表演。
0: 重点文化活动包括了缤纷大马活动、大马文化节、大马马拉松、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吉隆坡国际艺术节等等，非常值得期待啊。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我要买厨房容器
4: Apple Lady 有，
3: 我要买厕所用具
4: Apple Lady 有，
3: 我要买储存箱
4: Apple Lady 都有。 Apple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pple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0: 迎回来，我是佩莹。是啊，今天在我们职场法律做客的是曹淑琪律师。好，曹律师，我们刚才聊到就是这个员工长期生病啊，然后就被解雇了，那是否是可以申诉呢？那我们在上一段解释得很清楚了，我们继续延伸这个话题啊。那如果他真的是长期生病的话，公司是否是需要把他的位置给保留下来呢？
1: 如果员工是长期生病的话，公司是否是需要保留职位？答案是他不需要长期保留职位，因为我们也是要去定夺，就是那个长期生病的那个定义。那什么叫长期生病？那可能你如果是普通伤风感冒，那你就会在那个带薪假的那个 category， 那你可以拿的天数就是14天或以上，就是根据你的合同跟刚刚说的一样。那如果很不幸的，就很像所谓的生病，是打个比方，你出了车祸，你可能需要在医院躺两个月，那你的法定的带薪假就会变成60天入院的假期。
0: OK，
1: 那公司是否是需要长期的保留你的职位，就取决于你过了你的带薪假之后的60天，可能你可能已经从医院那里 discharge 出来了，那公司需要做一个内部的调查，去看你到底是否还可以胜任这个岗位。如果你有这个康复的可能的话，或者你还可以继续胜任那个岗位的话，那公司就不可以直接辞退你，他不可以因为这个理由，就是因为你生病或者是你遇到车祸你入院，然后就直接解雇你们的这个雇佣关系。
0: OK， 好，那如果是说两个月，我们刚才说60天嘛，如果过了60天之后啦，那么这个公司是否就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呢？
1: 如果过了60天，就跟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他会用内部评估的方式去综合你根据医疗报告你是否还可以胜任。那这个东西最主要就是关于到公司的运作和商业的决策的合理性。如果你长期的就是霸占这个岗位的话，影响了这个公司的这个运作，那对雇主也是不公平的。所以雇主可以提出，要么你就降职，要么你就离开这个公司这样子。如果你不能胜任这个岗位的话，那就由其他人来替代你的岗位。
0: 你所谓的评估评估是他在生病之前的那个工作吗？还是因为都生病了都很少的工作
1: ？OK， 因为你生病了的时候，他会需要你去提交你的这个 medical report， 那公司他一定会收到你请假的那个application， 就是你的 leave application， 他会根据你的这个 leave 来看你是否长期这样子下去的话是否会影响公司的这个运作。如果他看到你有康复的可能，或者是因为你会在你的 medical report 那边写原因，或者是写你后续需要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嘛。如果那个治疗方案是无限期太长的话，那公司就可以考虑基于公司运作的合理性，去决定是否要解雇这位员工。可是如果就算解雇了的话，如果你是因为入院啊车祸啊

0: 可以保障你的这一个点了。
1: 嗯，病假期间如果真的是被施压然后被解雇的话，是否它会延伸为所谓的变相解雇呢？
0: OK， 首先我们也是需要知道什么叫变相解雇。那变相解雇就是说他没有一个直接的证明，或者是没有直接的信件去证明他已经解雇你了。那通常变相解雇的手段就会是他会威胁你、羞辱你，或者是逼迫你去辞职，让你自愿离职的这些动作啦。那如果是你遭遇了这种对待的话，那它可以算是一种变相解雇。如果你在病假期间你应该要静静的休养的时候，他一直来烦你工作啊，或者是在你法定可以休息的时候他一直烦你工作，或者是说啊你无法胜任的话，那你就自己辞职，那这个也可以算是一个种变相解雇。
1: 好，所以理清楚了之后，那知道自己的权益在哪里。当然身为雇主哈，那么有哪一些就是我们说在法律上的责任是必须承担的呢？我们今天也会平衡哦，不是只是在员工部分哦，所以雇主也要听到完哦。那么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聊，也欢迎大家，如果是你有面对这个问题，或者是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你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给我们，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我们今天聊的是职场法律。

0: 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3: 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5: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
5: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2: 易智、
4: 易胜
2: 陪你不放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乐通通打卡，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0: 欢迎回来，我们看一看大家发送进来的问题啊。那现场做客嘉宾是曹淑琪律师。好，曹律师，这位朋友啊是这样的，他说不是因为工作受伤，而是个人打球活动而导致受伤，需要动手术，那么也需要休息两个月。那么这样子的话，雇主是必须要给工资的吗？然后SOSO也申请不到津贴。
2: OK， 如果你是因为打球，就是你不是在去上班的途中，或者是在上班的时候，就是发生了意外的话，那 Pocasso 它是不会保这个东西的，所以你理应是不可以 claim 到这个 SOSO 的。SOSO 的保险需要你是在去这公司的途中，或者是你在工作上所遇到的工伤才算，或者是说你失去了。就是permanent disability， 就是你丧失了完全工作的能力。因为如果你说你打球受伤的话，你只是可能丧失部分的能力，那你有康复的这个机会，你不算是一个 permanent disability。那如果你是说你是癌症啊，或者是说你可能半位截肢了，那这种情况它一定是会包含在SOSO的。
0: 嗯，
2: 然后如果你已经进院60天的话，它是需要给你带薪假的。
0: OK， 好，所以这位朋友知道自己的权益在哪里了啊。我们转换另外一位听众的信息了，这位他是乳癌线第四期的患者，59岁，已经用完了14天的病假，8天的有薪假，但是体力是没有完全恢复的，他说应该也不会恢复了。那么是从事在生产线上的工作的，他该怎么办呢？
2: OK， 如果你是乳癌第四期，再加上你的年龄是59岁的话，我的建议是你马上去 Pocasso 去申请那些 SOSO， 你可以准备好你的所有的文件，你的医疗报告，加上你的这些公司出具的这种信件，你快点去Pocasso 那里去申请你的 SOSO， 你就可以领取到你的养老金，直到你去世为止。甚至是可能如果你的孩子未满21岁的话，他也是可以在你去世之后可以继续领取这一个福利金的。
0: 嗯 ，OK， 这个时候去申请，他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2: 他会基于你的情况，他会去跟你要一些文件。
0: 嗯，
2: 你如果已经符合了那个条件，再加上你给足了那些文件的话，他很快就可以批给你了。
0: 嗯 ，OK， 好。所以大家就是如果针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是因为生病啊而被解雇啦，或者是可能你的这个病假都已经用的七七八八了，那你想要了解更多，你都可以继续把信息发送过来。那我在想，其实刚才说到文件的时候啊，因为可能有些公司他会可能给你一些所谓的 offer 啊，你签一签这些文件，然后我们也没有说辞退你，是你自己自愿的离职，然后可能我们有一些条件上的兑换呢，哈。那么这样子站在员工立场，哎，他觉得他有得到好处，然后他就签了，其实这也是很危险的事情，是吧？
2: 如果你觉得你被变相解雇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公司递来一封辞职信让你自愿辞职，然后就说那如果你自愿辞职的话，我们可以把你之前所有的那个病假或者是你的 leave 全部都转换成 cash 的话，
0: 嗯，
2: 那如果你很开心的就签的话，那这个东西是可以在员工的角度呈上法庭去说明，其实你是自愿离职的。所以当你怀疑你自己被变相解雇，或者是被不公平的解雇的时候，千万不要就是随便去签任何的文件，去说你已经自愿辞职，所以你要看好每一个信件你才去签，或者是你就要去问身边的人这个东西是否可以签。
0: 嗯，问多几个人，自己至少不会冲动之下签了。
2: 然后还有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刚刚那个如果你是癌症的话，就是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不能工作了，所以你就可能自愿的去离职。那如果你是自愿的去离职的话，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公司他会Pocasso 他会去问你的公司要文件。那如果你已经离职的话，那你的公司就没有义务去帮你去提交这些文件，所以当你真的是有癌症或者是丧失了这个业务能力的话，你要在还没有离职之前，你要快点去处理这些东西，并且拿到你的那些 medical report。
0: 他其实还有补充多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情况之下，他的雇主是可以解雇他的吗？因为他自己一直都没有上班，所以他照理来说他应该是还是在工作线上，他还没有退下的。
2: 如果你是你申请的病假全部都是在法定的这个范围的话，他是不可以无故解雇你的。如果他无故解雇你的话，你是可以向工业法庭去申诉的，因为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因为你确实是真的是有了癌症或者是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他不可以因为你这样子就无故的解雇你。
0: OK， 所以像你给他的建议就是继续留在公司，然后签文件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小心。
2: 对，就是先在自己现有的法定的假期里面去处理你的这些文件。那处理好了之后，如果 Podcast 已经给了你这个相关的证明说你可以享有这个福利金的话，你再来就是跟公司说好吧，那我就离职这样子，那也没有问题。主要是雇主跟员工之间要有一个相互的沟通，然后也在不影响公司的运作之下，就是跟公司好好的谈怎么样的去拿到你的福利是最好的。
0: 明白，好的，我们回头来再继续回应大家的问题哦。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提问想要多了解一些，欢迎你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 011-1701-8289， 也可以登入我们 FM 的社交平台看我们的节目的现场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多一些跟我们互动哦。

0: 人一票。
1: 遇到比赛不公平，你会怎么做呢？6615说，别再浪费精力去输给关系和人情了，别傻傻当炮灰。这位匿名的朋友，他曾经带孩子去参加画画比赛，孩子没得奖，看到其他得奖作品用色都很浅，孩子不服气，他就告诉孩子，不是你不好，而是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同。国中就认为输就是输，要学会尊重裁判的决定。阿伟会告诉孩子，不用放弃，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考验，世界那么大，有本事的话自有发挥的平台和时机。我想很多时候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不是一场比赛公平或不公平，而是有没有因为一次的挫败就放弃继续发光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欢迎回来，是我们啦，我是佩莹，还有做客嘉宾曹淑琪律师。好，曹律师，下来继续有朋友把问题发送过来哈。那这位呢，他其实是患有癌症的，他也已经claim 了这个 Pocaso， 他想请问他可以继续工作吗？
1: OK， 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已经 claim 了这个 Pocaso 的这个手术，那如果你再继续去其他公司去应征的话，其他公司也是需要替你缴这个 EPF 跟 social 嘛，他就可以看到你的 social 的这个 Pocaso 的 statement 是你已经是终身残疾了，
0: 有记录了。
1: 那你有记录的话，他就一定是不会就是请你咯。
0: OK， 所以答案就是不能咯。OK， 好，那这位他是病假跟年假都拿完了，还是要让医生来跟他跟进，因为他是帕金森哈，他拿了病假，有时候也没有力气去工作。那么他其实想要拿无薪假的，因为医生现在给他试着新药，想听一听你的意见。
1: OK， 如果你正在拿着无薪假，那其实你更应该做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先去 Pocaso 那里去申请，看你是否就是 fall under the category of 这个 permanent disability。那如果你帕金森的程度到真的是无法工作的话，那你也可以是享有这个福利金的，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先把这个东西跟你的雇主沟通。那如果你有尝试去做这一个申请的话，我相信你的雇主也会适当的去安排人手去替代你的岗位。
0: OK， 好，这位朋友他有补充啊，因为刚才其实曹律师有提到，他说刚才那位患者59岁要让他赶快去处理他的 Pocaso 嘛啊，然后这位啊就说60岁后涉险其实就不保严重的疾病了。
1: 对，其实在马来西亚的法律来说，你的退休年龄是60岁，所以社保是不保60岁之后的。所以我刚刚才建议那位听众，就是你59岁的话，你要马上去申请这个 Pocaso 的这个手术。
0: OK， 好的。那么员工的权益我们说了还挺多的，其实我们平衡回来，其实在雇主的部分也要懂自己在法律上所要承担的责任哈。那么其实如果是有处理一些长期病患的员工的时候，那么这些雇主在法律上的责任也涵盖哪一些，也请曹律师来说一说。
1: 就是说雇主的责任嘛。
0: 对，
1: OK， 雇主的责任就是他不可以因为你生病然后就无故的解雇你，他必须要就是可以跟你跟进你的可能病情啊，去看你的那个 medical report， 去平衡你是否还有能力工作。那如果是基于所有的合理性和商业需求的话，他觉得你真的是无法胜任的话，他必须要跟你沟通，然后可能给你一些方案去调职啊，或者是协助你去申请这个 Pocaso。 那如果是用完了这些手段之后，他真的觉得他没有办法的再继续用你的话，他就可以跟你提出解雇这个东西。
0: OK， 好，所以双方都要知道哈。那么当然还是老话一句了哈，在签这个文件的时候，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或者是在不清不楚的情况之下签，那签了之后可能就这个首尾啊，你要处理的这个问题会更加的多。那可以的话就询问一些专业人啦。好，那么针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哦，长期生病被解雇能提出上诉吗？那整集的这个内容我们都有现场做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登入我们 IFM 的社交平台，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或者自己可以再重听，然后再多一些了解了。那么曹律师这边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主要就是双方都需要去合理的去沟通。那员工如果在知道自己生病，并且他可能因为自己才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嘛，如果你已经觉得你无法胜任这个工作的话，那你可以做的东西就是提早跟你的雇主说，那他也可以做相应的安排，然后并且你也可以同时的去申请这个 Pocaso 的这个手术。那当然这个前提之下就是你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那就是你有给这个手术的这个供款，再加上可能你就是需要去提交这些文件啊，你需要去跑一趟。那如果你做完这些东西之后，你确实是符合这个条规的话，那就最好咯。
0: 好，最后一个问题了哈。这位朋友说有一点来得迟一点了，然后他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他就是 生病，长期生病，然后公司说就是需要你的时候都一直没有看到你，但是有时候他在家里在处理一些文件的时候他也有在工作，可是公司就以这个为理由就把他给辞退了，他也不晓得他的权益在哪里，就这样被辞退。才三个月还有机会挽救吗？
1: 怎么说才三个月，就是已经解雇三个月了嘛？
0: 对, 对, 对, 对
1: ，OK， 因为你如果解雇三个月的话，你已经超过了那个60天，那可能你需要去 civil court 去解决这个东西。但是、这里还是需要提醒大家，就是还是必须要尽快的60天之内去处理这个东西。如果你因为生病，然后你在可能在家里工作，远途工作的话，那其实他没有理由去这样子无故的解雇你，他必须要给一个 show cause， 就是说你是因为什么东西达不到标，或者是你已经fail 了什么 task。 那如果你的雇主有给你这些理由的话，他才可以真的是有正当的理由去解雇你，如果没有的话就不可以。
0: 嗯 ，OK， 明白了。好，谢谢曹律师今天带病上场，辛苦了哈，希望你早日痊愈了啊。好，那很清楚的解说，欢迎大家可以就是重温我们的这个直播。当然也谢谢发问问题进来的朋友。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到此告一个段落啦，我们继续送上好歌，有邓福如的歌曲《Where Is the Love》。希望大家呢知道自己的痊愈了之后，能够就是上班当这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啊，也把自己给照顾好啦。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萨拉马雷西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配合哈芝节到来，首相德德苏里亚诺伊布拉希姆今天返回家乡槟城巴东浦，展开一日的短暂工作访问。根据行程安排，安诺下午两点在威中县清真寺出席移交晋生牛给巴东浦国会选区以及施布朗在野州选区的仪式。随后首相也会前往另外两个州选区的清真寺，同样出席移交晋生牛给当地社区的活动。在结束行程后，首相将启程返回首都。外交部证实，24号在菲律宾发生的一起建筑物倒塌事故中，来自沙巴的一名华裔商人不幸身亡。外交部发表文告指出，死者家属已经接获通知，而我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目前正在为家属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包括协助安排身后事宜。同时，外交部表示，另一名受到有关事故影响的马来西亚公民目前安全无恙。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表示，反贪污委员会针对吉隆坡防洪蓄水池土地批给发展用途展开调查，并没有发现任何贪污、舞弊或滥权因素。杨巧双指出，反贪会除了审查相关文件及向涉及人士录取口供外，也到有关防洪蓄水池地段实地考察，并由社委测量师确认发展商并没有越界侵占行为。国际新闻，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出，朝鲜今天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了不明飞行器。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正在就相关飞行器的具体参数进行分析。朝鲜在4月19号从暹境南到新浦一带朝东部海域发射搭载集束战斗部的短程弹道导弹。如果朝鲜今天发射的飞行器确认为弹道导弹，这将是朝鲜时隔37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朝鲜今年来第8次发射弹道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日前对加沙地带中部实施精准打击，打死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说，马卢是哈马斯武器生产部门的核心人物，为哈马斯武器生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持。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轻松的舞曲，贝祖的歌声。是的，他们在出道的那四年里头啊，可以算是红遍了全泰国哈。那像今天给大家炮制了泰语歌曲啊、菲律宾语歌曲啊、柬埔寨语啊，或者是缅甸语歌曲呢，这些歌曲啊都是精挑细选的，有组合的歌曲，也有独唱的曲目啦。那说到贝祖呢，其实他们在1999年成立嘛，虽然在乐坛上啊，其实没有逗留太长的时间，但是留下的这个印象跟歌曲其实还挺多的。像这一首呢，就是其中一首舞曲了。我想在下午时分听，这个可以让大家打起精神啊。那么主唱 Deborah C 也是大家许多粉丝们都非常喜欢的一位主唱歌手。那真正让他们红翻的是第二张专辑，那个时候是吹着中国风的歌曲，所以他们的歌曲其实加入了一些中国风的一些编曲的方式，然后再加插一些中文歌词，哇，就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了。那么其实他们歌曲挺多的啊，今天我先选播一首，改次我有机会我再挑选他们的其他歌了。听过了这一首可以算是被誉为是功夫舞曲 Cheer 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欣赏其他语言的好歌啦。欢迎大家继续留守这节目绝配拼盘，精心炮制的歌曲等待你来领赏哦。那如果你想跟我互动交流的话，你也可以发信息来告诉我你喜欢听哪一种语言的歌，是因为听了我的节目之后而接触到这些语言的吗？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苏玛萨舞蹈，并举办 Undo Nadal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daya，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听完这首歌曲，这是 Ringo 所演绎的歌曲，就是他的艺名。他其实擅长演绎的这曲风也相当多，我觉得他是一个挺愿意接受新事项或者是新鲜事物的人。那么在语言表达方面啊，他也难不倒的啊，就是难不倒他，像法语啊、菲律宾语啊，都是他大量所唱的歌曲。其实他在之前的一些宣传版当中哦，可以看到他被誉为是一位相当杰出的艺术家，而且他也克服了语言障碍，曾经走过的一些经历让他把法语歌曲推向国际舞台，这是他唱法语歌曲的部分。那么我听过他唱菲律宾语歌曲啊，一些少量的泰语歌曲他也有演绎的。那么他自己本身是怎么样去琢磨，怎么样去培养自己对音乐的喜欢呢？其实他爱创作，然后自己自弹自唱，然后把自己所写的歌把它整合了之后，然后再交给身边的朋友，大家相互的欣赏。然后他也喜欢文学作品，所以这一些结合之后，让他都把这些他所知道的都把它赋予在这个歌曲中。我想这个解释可以看得出来他对音乐的这一份热爱啊。好，今天的绝配拼盘，我们炮制了菲律宾语、缅甸语、越南语还有泰语歌曲，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歌《Tan Mai》。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

0: 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0: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3: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4: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5: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4: 谣言止于智者，
5: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必听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

0: 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听了那么多的泰语啊，或者是缅甸语、越南语、菲律宾语歌曲之后，哎，接下来我们的这些好歌还要再继续送上的，时间还没到，我们还可以再听多两首歌曲啊。萧野丽莎其实擅长演绎各类曲风的歌曲，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她演绎过泰语歌啊，或者是法语歌曲啊，或者是菲律宾语歌曲，而且我觉得特别的地方啊，她也树立起一个形象，就是她唱这些语言的歌曲，它都是以 Bossa Nova 的曲风来呈现的，或者是比较偏向以 Jazz 的曲风来呈现。像今天我挑了这一首歌曲啊，是收录在他的音乐之旅专辑中。那么这一首歌曲是一首泰语歌，叫川流的河。那么它主要的特色就是因为萧野丽莎她标志性的唱法，那种温柔的慵懒的唱法，让人真的是感觉要度过一个轻松惬意的午后了，很适合在下午时候听的。好，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首 Bossa Nova 曲风演绎的歌曲《川流的河》。

小野丽莎这首歌曲《川流的河》，有些人跟我说，每当听到这一种就是比较慵懒曲风的歌曲 Bossa Nova 或者是 Reggae 或者是 Jazz 曲风的歌曲的时候呢，整个人就感觉很轻松了。我觉得是的，在这个时候也要给忙碌的自己一点点身心放松的歌曲啊。好，下节目之前我们来听一首民谣风非常浓郁的一首越南语歌曲，那么就为今天的节目画上了句点啦，谢谢大家的陪伴，我是佩莹，拜拜。

0: UCI。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四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秦母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dusirano Ibrahim 向人民保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局势依然紧张，我国燃油供应仍保持稳定。RON95 汽油补贴价格将维持在每公升1.99 ringgit。他指出，目前我国的燃油供应包括柴油在内依然充足，这得益于马来西亚与本区域及西亚国家维持稳定且良好的关系。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目前已经有6家公司获批为二手车辆提供转名验车服务，这些公司将从这个月16号起投入运营，为民众提供除了电脑验车中心以外的另一项验车选择。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4月，我国出口单位价值指数按月增长2.5%，由3月的155.3点升到159.2点，主要受矿物燃料指数上升带动。首席统计师 Dadusri Mohamad Uzir Mahidin 表示，出口总指数同期也增长19.9%，主要受化学品、矿物燃料以及机械和运输设备等指数上升推动。一名19岁少女 Nur Izzati Humaira Azizu 星期六和家人到 Bukit Changka Asa 登山时，疑似途中迷路失踪，今天被搜救人员寻获时已经不幸身亡。全额消整局官员指出，搜救队于今天上午11:59在登山路线外发现遗体，地点距离他最后一次被目击的位置大约500米。遗体随后被运往指挥中心，并已经交由警方处理。人民公正党总秘书福贾萨列宣布，副主席 Dato Amiruddin Shari 将取代署理主席 Nurul Izzah Anwar 出任该党选举主任。他说，阿米入定将与另一名选举主任 Dadusri Safuddin Nasruddin Ismail 双双扛起这项重责。努鲁伊萨在下一个阶段将继续扮演战略角色，专注加强党内机关的能力建设及组织行动，以使其更加强稳和有序。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四方安全对话外交部长会议后宣布，美国、澳洲、印度、日本四国同意启动一项关于印太能源安全和关键矿产框架的倡议。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在水灾发生后，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源是肠胃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比如霍乱、痢疾、沙门氏菌感染在内的肠胃传染病，会导致患者出现腹泻、腹痛和发烧等等的症状。大家要遵守食品卫生，避免食用还没煮熟的食物。如果食物被洪水浸泡过，都不能吃，要通通丢掉。 饭前饭后也必须使用洗手液或者是含酒精成分的洗手液洗手哦。
1: 当眼睛接触到洪水，也有可能会感染红眼症，所以啊，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就应该要避免和家人以及朋友直接接触，避免共用个人物品，以防止病毒传播。另外啊，
0: 也要注意皮肤病，常见症状包括皮肤发红、发炎、起水泡和真菌感染等等。大家要保持干燥的环境以及穿着透气性比较好的衣服哦。
1: iFM关心你的健康，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没事的，慢慢来。人类的，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
2: 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哎呦，我关机了，我怕。你怕什么啊？那个手机的阿花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2: 哎呦，错错错，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 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爱
4: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 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 它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浪。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华健《那一夜》。

0: 意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enbang.imm。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
1: 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0: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0: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2: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通。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8: 旅行不只能放松身心，还能开拓视野，增强人际关系，提升创造力和适应力，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哦。
4: 我和我老公除了去国外走走，最近也非常响应国内旅游，毕竟今年是我国旅游年啊，有关部门安排了很多的活动。
8: 对呀、啊、对呀、啊，旅游促进局已经在今年下半年安排300多项活动，充分展现本地人才的深厚底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构成我国特色的传统工艺和艺术表演。
4: 重点文化活动包括了缤纷大马活动、大马文化节、大马马拉松、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吉隆坡国际艺术节等等，非常值得期待啊。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9: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我国的汽油与柴油供应充足，补贴汽油维持在1.99 ringgit。路交局部署2000名执法人员全国执法，预防和减少车祸。澳洲悉尼灯光秀发生故障，将近90架无人机坠海。萨拉姆雷香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尽管全球经济局势及西亚冲突对全球能源供应链造成压力，但我国的汽油与柴油供应目前仍然充足，可以维持到七月。首相兼财政部长的 Suriano Ibrahim 指出，政府致力将 RON 95补贴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公升1.99 ringgit。他说，我国与伊朗等数个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这有助于确保我国石油供应迄今能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道。首相也提到，政府已经推出多项援助措施，包括昌明补贴援助计划，以协助农民、渔民、拖拉机业者、校车及运输业者应对柴油成本上涨问题。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陆路交通局将在全国部署2000名执法人员，以配合哈芝节及学校假期期间监督全国交通流量与道路安全情况。这项与警方联合展开的综合执法行动将重点监督高风险地区。陆兆福强调，此举是对驾驶者形成心理威慑，降低交通事故率。
3: So kita punya tujuan bukan asaman dia. Kita punya tujuan nak dia berhati-hati, terutamanya di kawasan-kawasan hotspot. Jadi ini secara tak langsung akan ada satu psychological effect lah. Kita harap dia dapat menjadi lebih berhati-hati dan pada masa yang sama dapat mengurangkan kemalangan jalan raya.
2: 此外，当局也将在巴士总站展开定期检查，包括对巴士司机进行健康筛查及毒品检测，确保司机处于适合驾驶的安全状态。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表示，反贪污委员会针对吉隆坡防洪蓄水池土地批给发展用途展开调查，并没有发现任何贪污、舞弊或滥权因素。他透露，有关调查从2021年开始，源自媒体报道及2019年第二系列国家总稽查司报告。报告揭露，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土地与矿物局曾经批准6个防洪蓄水池地段作为住宅及综合发展用途。杨巧双指出，反贪会除了审查相关文件及向涉及人士录取口供外，也到有关防洪蓄水池地段实地考察，并由受委测量师确认发展商并没有越界侵占行为。原定于6月1号正式推出的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将展延，直到另行通知。移民局总监 Dado Zakaria Shahaban 发文告指出，展延推出新版国际护照是为了确保服务传递顺畅，以及人民办理事务的体验持续维持在最佳水平。他说，民众仍然可以更新现有护照，以及还在有效期内的护照可以继续使用，直到到期为止。当局将不时通过移民局官方渠道公布有关新版护照的任何进展。媒体此前报道，新版护照将配备94项安全特征，原定于6月1号推出，以进一步加强国家身份证件的安全性。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四月，我国出口单位价值指数按月增长2.5%，由三月的155.3点升到159.2点，主要受矿物燃料指数上升带动。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Nadusri Muhammad Uzil Mahidin 表示， 出口总指数同期也增长 19.9%， 主要受化学品、矿物燃料以及机械和运输设备等指数上升推动。外交部证实，24号在菲律宾发生的一起建筑物倒塌事故中，来自沙巴的一名华裔商人不幸身亡。外交部发表文告指出，死者家属已经接获通知，而我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目前正在为家属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包括协助安排身后事宜。同时，外交部表示，另一名受到有关事故影响的马来西亚公民目前安全无恙。
4: 为了避免发生银行存款被盗提等金融欺诈案件，国家银行敦促民众保护个人信息，避免从未经验证的来源下载文件或手机应用程式。一旦银行账户出现可疑交易，立刻通知银行商业犯罪调查局呼叫中心03-2610-1559、03-2610-1599或国行热线13008854-65，让有关当局采取立即措施。
2: 国际新闻，澳洲广播公司26号报道，当地时间25号晚上，悉尼灯光节无人机表演出现技术故障，将近90架无人机从空中坠落。目击者称，这是一场灾难性故障。事故发生在25号晚上7点半，也就是表演开始不久后。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他看到无人机撞向游艇码头，并险些砸中部分工作人员。无人机表演运营方表示，无人机因无线电频率出现意外变化，落入水中。韩国首都首尔一座高架桥在拆除过程中发生坍塌，造成至少3人死亡，3人受伤。韩联社报道，事发于星期二下午2点32分，坐落在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的高架桥在拆除时突然坍塌，目前现场的搜救工作已经结束。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表示，韩国计划到2030年代中期下水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以应对朝鲜潜射核武器与导弹威胁。他说，这艘潜艇将使用低浓缩铀燃料，并在韩国研发和建造。这项计划将借助韩国的核能、造船和国防工业，同时维持首尔不获取或发展核武器的承诺。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出，朝鲜今天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了不明飞行器。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正在就相关飞行器的具体参数进行分析。朝鲜在4月19号从咸镜南道新浦一带朝东部海域发射搭载极速战斗部的短程弹道导弹。如果朝鲜今天发射的飞行器确认为弹道导弹，这将是朝鲜时隔37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朝鲜今年来第8次发射弹道导弹。英国、爱尔兰、法国五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气象预报员警告，这个星期欧洲将持续高温。法新社报道，来自北非的暖空气被困在西欧上空的高压系统下，形成热穹顶，是造成这次高温天气的罪魁祸首。这种高温天气通常要到盛夏才会出现。西班牙气温预计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将达到峰值38摄氏度，而意大利部分地区则对户外工作实施了限制。英国气象局说，这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五月天。伦敦西南部丘园的气温高达34.8摄氏度，比之前的最高纪录高出2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后宣布， 美国、澳洲、印度、日本四国同意启动一项关于印太能源安全和关键矿产框架的倡议。路透社报道，卢比奥星期二在印度新德里说，四方安全对话关键矿产框架将为四国提供指引，利用经济政策工具并协调投资，以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的汽油与柴油供应充足，补贴汽油维持在1.99 ringgit。路交局部署2000名执法人员全国执法，预防和减少车祸。澳洲悉尼灯光秀发生故障，将近90架无人机坠海。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正业编辑。午后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苏穆德努山塔拉控制中心总监达杜萨尼阿拉比形容全球坚韧船队这次的任务非常成功，因为这次的任务向以色列施加了巨大压力，并且让世界看到了以色列政权对参与任务的人道活动者的残酷行为。不断增加的全球压力也动摇了以色列，以致在一段显示船队人员遭受恶劣对待的视频流传开来后，出现了有人提出立即解散以色列国会的呼吁。全球坚韧船队是一项由国际民间组织与人道主义团体发起的海上行动，主要目的是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为当地民众运送粮食、药物及人道援助物资。根据公开资料，船队由多个国家的志愿者、医生、人权人士及社会运动组织参与。船只从欧洲多个港口出发，包括西班牙、法国及意大利等地，希望经过地中海前往加沙。不过由于以色列长期对加沙实施海上封锁，相关行动多次遭到拦截。2026年4月，以色列海军在地中海海域拦截部分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扣押大约175名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以色列方面表示，此举是为了执行海上安全封锁，而船队组织者则批评相关行动违反国际法。事实上，这类援助船队行动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过去多年国际社会也曾经发起多次类似的行动，希望透过海路向加沙提供援助，同时提高国际社会对当地人道危机的关注。支持者认为，全球坚韧船队不仅是运输物资，更是一项象征国际团结的人道行动，但批评者则担心行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无论如何，全球坚韧船队已经成为当前加沙局势中的一个国际焦点，也反映国际社会对人道援助与地区安全问题的持续关注。
0: IFM 振振有词。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3: 丸。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8: 非常喜欢小芬的这个聊一下的单元哦。其实我也希望，如果有一天，哎，我不在 IFM 或是不在 RTM 服务了，也能够回来谈谈过去。我觉得人老了哈，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会很想要话当年。这可能也是对自己过去曾经做过的事情的一种感触哈，或者是一种荣耀吧。就是你觉得哇，过去我活得那么精彩，这些的故事呢，总想要把它拿出来说一说。有些人觉得哇，你这样子就是倚老卖老，有没有用自己过去的经历来就是要求甚至是就是劝诫年轻人要怎么过他们的生活。但我个人觉得不是的。可能你过去的几十年你在工作上创造了一些东西，也许呢到了你退休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方法把它集合下来给自己看一看啊。来到了5点24分，你好，我是 JC 进城。今天呢也是我一个人当班啊，从5点钟开始你就会有我的声音陪伴下班，一直到8点钟，有当然不同的单元，包括刚刚一开始的振振有词，还有接着下来的无所事事。今天的这个无所事事呢，其实当然也是跟这个工作有关的。为什么我刚刚要提到如果有一天呢，我可以回来聊我的工作，聊我当初是做过什么啊，或者是在这个岗位上经历了哪些事情。因为呢今天我们的无所事事要谈的就是跟找工作有关。不过呢稍后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新闻的背景。为什么今天要谈这个呢？这个时候你可以先 WhatsApp 来和我打招呼，0111701-8289，在你下班或即将下班或已经下班的这个时刻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吧，好不好？可能在外头是下着雨的这个天气，请大家如果真的在雨天行驶的话呢，要小心开车。像这首歌曲一样哈，保持一点耐心，维里安的歌曲《慢慢等》。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0: 来到五点二十九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你曾经透过什么方法找工呢？跟大家分享这则新闻。其实我们昨天呢跟廖博士是有提到的，就是我国的统计局呢，就是说啊，去年第四季度呢，我国共有58万就接近60万的这个职位呢，是通过线上平台刊登招聘的广告，所以呢，希望能够填补这个空缺，也显示了呢就业市场的需求依然是非常非常的活跃。那去年第四季度就2025年的年底了，那这样的一个线上招聘的职位呢，就占了包括了，就是当中呢有包括了要找这个专业的人员呐、还有这个技职的助理啦等等啊，还有呢董事经理跟首席执行员啊，就是 CEO， 其实呢也有就是在招聘的广告上，不过呢最求职最高的或需求量最高的职位呢是广告与市场营销专业人员，一共有40000多个职位哦。你想当 CEO 吗？也有30000多个职位。当然会计和审计师也有20000多个职位。那就看起来呢在网络上呢要找

JC 一来哦，就是当主持人。没有没有，我曾经呢也是一个上班族啊、哦，就跟大家一样，就是上班要塞车，然后下班要塞车，所以我非常明白大家啊，就是为了三餐，为了养家糊口而去工作的那种心情哈、啊。虽然现在的工作稍微比较特殊一点点，就是上下班的时间不一样，而且我们也不是说要当这个 DJ 当主持人就可以当到的，他的这个应聘啊或者是入门啊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当初呢，我记得我在找上一份工作呢，我是一个节目的撰稿员，就是帮节目主持人写他们的文案啊，或者是写这个节目的脚本，所以呢就是在一个制作公司里面上班，我记得好像是早上九点到傍晚六点还是晚上七点，我也不太记得，反正就是那种上下班的时间。而找到那份工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朋友介绍的啊。那个时候呢，我刚毕业回来，我就是一心一意就是想要进电台。可是呢，我发了非常多的履历到各家电台啊，其实也没有非常多啦，因为其实马来西亚的中文电台，这个十个手指数得完，我就每一家都发。那发了，因为没有消息，那我也不是一个坐在那边啊可以摇脚，然后呢不用担心收入的人，所以呢就找一份工作，先。就找一点收入嘛。于是呢朋友就说，诶，不然你去制作公司吧。于是我就去应征，然后我就进去了。所以其实我找到工作的方法基本上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朋友介绍啊，就可能告诉身边的朋友说啊，我回来了，我毕业了，我想要找工作，如果大家有什么好介绍就可以来告诉我。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进电台的时候呢，其实我不是透过电邮的，虽然我发了电邮给各家电台，可是这些都是石沉大海。有一些呢，我有一些认识的朋友，认识应该是说我有一些朋友认识相关电台的高层，那个部分呢我就有私下发信息给他们，但是他们说目前呢没有要应聘新的广播员啊，于是呢也没有成功。所以我最后进入 IFM 的那个管道或那个方法都不是这些，电邮没有成功，自己去问高管也没有成功。所以我稍后呢再跟大家说我是怎么进 IFM 的。可是回说刚刚的那一份工作，其实我是透过朋友的介绍，我其实没有试过在网络上去看那些应聘的广告啊，然后发电邮啊等等。可能因为我们在媒体行业啊，它的整个生态比较不一样，它不像一些行政工作或者是那些会计的工作，那种呢你是可以确实去尝试找跨国企业啊或者大企业，你绝对有机会。可是呢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如果你不是怎么说呢，有一些些的基础啊，这个基础包括可能你有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曝光啊，或者是你不是曾经在实习电台或者是在一些广播的平台工作，然后呢再慢慢被晋升到广播员，其实是很难透过网上招聘就找得到你。你也知道电台不可能在网络上找广播员的，除非我们通过广播说，哎，我们现在要找啦，大家可以来应聘啊等等的。所以网络找工作这件事情我没有试过，你有没有试过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那如果你不是从网络上找到工作的，说一说你现在的工作是怎么得来的啊？是因为家人，可能家族里面有一些老板是做生意的，请你来当员工，还是怎么样怎么样呢？说说你找到工作的渠道吧。飞轮海跟 SHE 的歌曲《心窝》。

0: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6: 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5点
7: 无所事事。
6: 今天我们谈你从什么方法找到工作呢？来聆听看凯森啊，凯森呢虽然是还是学生，但是有打工的经验，听听看他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嗨，凯森，
8: 老板你快，下午好。一个人当班 一连4天，听到你的一个人一把声音。然后我想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说就是我现在是学生嘛，我才10多岁，我做 part time， 然后我那今天做的工是那种婚宴的，是我之前表哥，我表哥介绍给我二姐，然后二姐就做了4、5年这样子。过后我表哥就问我，因为他那边缺人嘛 part time 嘛，然后就叫我进去入工，然后做到4年多，到现在呢做了4年多。
6: 啊，所以就是服务员吧，哈，因为其实呢市场上有蛮多兼职的工作，像我经常都会主持晚宴，晚宴上呢其实有很多服务员都是兼职的，那这种情况下应该就是人传人啊，一般很少在网络上找的啦，因为它是很短期的工作，除了那些长期的专业人员、专业的岗位，才会在求职网站上去登广告。好，谢谢凯森。我们看这位朋友呢是阿富，来自古莱，他当过建筑师、割胶工人、看工、管工啊，等等，然后呢就现在是汽车美容师。OK， 那他说他那个时候呢是问老板要不要请人，老板就说 OK 啊，这样子呢就做了35年啊，就是让车子变得更漂亮的汽车美容行业啦。那这位呢是美丽的安娜啊，美丽的安娜呢就说星期二当班愉快。Marita 呢就说以前是透过朋友介绍的，这样子呢比较容易进攻，也不用那么的麻烦。OK， 还有谁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是哦，我们的 Fish 妈妈啊，这位新手二宝妈，她说她是人传人介绍来介绍去的啊，由此可见呢，人脉对职场生活还是很重要。不过呢，身边有人透过网络找到月薪5位数的工作，重点还是看你自己的创意，怎么放大自己的某些能力，让自己比一般人更胜一筹。确实，因为我跟 Fish， 当然我们都在 IFM， OK， 所以我们都是在媒体行业嘛。那我怎么进 IFM 的呢？刚刚就说到，发了电邮也石沉大海，然后呢问了电台的主管啊，对方也没有要请我的意思，不是故意，而只是就那个时候没有机会嘛，对不对？后来呢，我在一个活动当中就遇到了 IFM 的高管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市场部经理，如果你偶尔在我们的同事分享当中呢会听到这个名字的话，你可能有一点熟悉，就是秀兰姐啊。那我在一场活动上呢就看到她，那个时候我是主持一个跟媒体有关的活动，那我就说啊，我是进城，我就毛遂自荐啊，就说我是进城，我想要到 IFM 去工作，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后来好像就留了一个联系的方法，过了蛮长一段时间，我不太记得有多久，可能半年还是一年还是一年多，于是呢秀兰姐就说，诶，我们现在要招人了，你是否要来应征？那我就上来了啊。所以 这个所谓的人脉啊，或者是你愿意踏出第一步自荐，甚至是自己主动去找工，我个人觉得很重要。工作是不会来找你的，因为我想每一个老板都认同，就是如果我今天想要找人的话，我会把消息放出去。愿意的人，有兴趣的人，应该是你来找工作，除非你是大老板啊 ,CEO 啊，那种挖角的就猎头的就不一样啊，猎头是换一种方法。但是一般的工作岗位都是人来找工作，就是工作会把它刊登出来啊、或者是会找一些求职的网站打打广告等等。然后员工是否主动是很重要的，一般不会有公司把那份工作放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做，一般在这个市场上不太会有。所以如果一个员工他连自己毛遂自荐，或者自己拎着履历上来说啊、我想要应征这份工作，那个勇气跟那个动作都没有的话，一般老板也不会想要用它了，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子的话你未来怎么帮我做销售呢，对不对？未来你怎么处理客户呢？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要找工作，你也要了解自己作为员工或作为求职者的一个角色，你必须要主动，哪怕有点厚脸皮。当时我确实有点厚脸皮，呵呵，因为 DJ 这个岗位大家都想要抢嘛，对不对？每个人都想要做啊，你凭什么说我想要当，我觉得我有能力就是做你们的广播员呢，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还年轻啦，20多岁，所以就开口说了这番话。如果我当时害羞，我当时候不敢啊、没有那个勇气，或者我当时候很不敢去跟别人讲这件事，可能就没有今天的追星进程啊、所以这个是我工作的一个经验，不晓得你又是怎么样呢？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这个号码，说说你求职的经历。也许你跟我一样啊，是毛遂自荐的，也许你是别人介绍这份工作给你，也许是因为某一些机会你抓到了这个岗位的契机，都可以来说一说。这是陶子陶晶莹的歌曲《太委屈》。

0: 益快讯。
1: 健康的双亲就是家庭最幸福的模样。配合双亲节，巴生卫星市居民协会将在6月7号星期天下午1点到4点半在巴生第一堂研究所举行双亲节特别活动。当天除了有免费血压和血糖检测、食品试吃以及幸运抽奖之外，现场还有雪州糖尿病协会主席 Dr. Santa 主讲的健康讲座，和大家分享糖尿病和健康管理知识。想参与血压及血糖检测的民众，在测量血糖前两个小时不能进食，以免影响血糖指数的准确度。要知道更多详情可联络 016-227-1613 016-227-1613。
2: 家长们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是否困难重重呢？其实孩子最需要的只是你的理解。6月7号星期日上午10点，诚邀您参与亲子教育讲座，地点就在 3KDU 国际学校槟城校区。现场有 Dr. 青歪秀带领家长重新思考理解与陪伴的真正定义，与孩子建立更良好的亲子沟通关系。有兴趣参与的民众可浏览 3KDU Binang 官方脸书或 Instagram 了解报名详情。让我们用理解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3: 每一个旅途的故事都值得被记住。由畅游行主办的2026与旅同行新马青少年华文短文写作比赛正式开放接受投稿。今年的比赛首次开放给马来西亚青少年参与，主题为环球旅游青春印记，鼓励新马13至30岁的华文写作爱好者用中文记录真实的旅游经历，搭配自己拍摄的照片，分享触动你心灵的旅途见闻。比赛分为学生组和公开组，各组别设有金奖、银奖、铜奖和优异奖。获奖作品将有机会获刊登于畅游行杂志，截稿日期是6月30号。现在就写下你的旅途故事，让华文创作的种子在青春年华里绽放精彩。欲知更多详情，请关注畅游行官方社交媒体及网站。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5: 下午5点
6: 无所事事。
1: 来到无所事事，我们今天谈的就是你曾经透过什么方式找工呢？谢谢这位朋友是0502的更正啊，他说E 人怎么会不敢呢？哦，对对对，是 I 人才不敢，是吧？哈，就是非常内向的人哈，我是相当外向的人，但是我在一些比较陌生的场合，我会比较害怕去要求。如果今天是分享啊，我没有对方跟对方要东西的话，我是不太担心的，因为我觉得没有问题嘛。但是如果我是希望对方，譬如啊想找个人帮我拍照，很多时候我都会在那边徘徊很久，就是看看哪一些人比较不会拒绝我，或者是看看哪一个人长得比较和蔼可亲呢、啊？所以我虽然是个很怎么说呢，很外向的人啊，但是有时候要去邀一个机会，要去自荐，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不晓得大家透过什么方法要求或找到工作呢？这位是槟城的 Jack 哈、啊，他是在90年代把求职信和履历表一直寄到一同寄到几家跨国公司，很多都石沉大海。但现在呢他不需要求职了，猎头公司会自动找上门来。我相信那个应该就是工作的最高阶级了吧，就是当你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你在行内有一定的名气，你有一定的价值，你是可以被猎头公司找到啊，并且问你想要开什么条件才转到这家公司来的啊。来到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已经过了啊，你已经上到一个特别的阶段了，但是总会有开始的啊。当初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呢？是因为有人脉吗？还是真的就是用网络上的那种方法投入 履历，然后呢一个一家一家去面试，有没有面试过的经历，大家也都可以说一说。这位朋友呢是 Teresa， 第一和第二份工作呢是从报章那边的，第三份工作是朋友介绍，现在呢已经工作了16年，好厉害啊。我觉得能够用不同的方法找到工作也是一种技巧。总之如果你是刚刚毕业出来想要找一份工作，那你就要懂得这个行业的运作。有些行业它并不会公开就是要招一些人啊，或者把自己的那些岗位呢都说出来，就像我们媒体行业或者是一些比较怎么说高待遇的工作吧，因为那种高待遇的工作他不想要每个人都来找的，因为毕竟多少都有一点的要求嘛，所以呢他们可能就会透过圈子透过去打听竞争对手他们到底现在用的人是谁啊等等。无论如何，我觉得找工作有很多各种的方法，只要你摸清楚了应该可以找到理想的工作的。当然我也必须要说没有一份工作是完美的啦，找到了之后呢就爱你所选，选你所爱吧。

0: 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0: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和马尔代夫正在加强合作，应对共同面对的全球挑战，尤其是威胁渔业及农业领域的气候变化与海平面上升问题。文告指出，我国欢迎马尔代夫推动创新再生能源倡议，包括深海海探索海洋热能以作为太阳能限制下的替代能源，双方也同意在海洋温度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发展具气候韧性的基础设施，加强珊瑚礁保育工作。武吉阿曼刑事调查局总监 Dato M. Kuma 表示，警方在完成总检察署要求的几项额外指示后，已经重新提呈有关去年11月在马六甲都利安东嘎发生造成三人死亡枪击案的调查报告。据了解，警方一共在调查期间向63名证人录取口供。马来西亚职业安全与卫生协会建议将职业安全与卫生教育系统化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并从学校阶段开始灌输相关知识。协会主席达杜阿曼法库阿诺伊斯马耶表示，这对于在年轻一代踏入职场前奠定风险管理、安全工作文化以及紧急应对意识的基础至关重要。国际新闻，法国当局今天表示，近期席卷西欧多地的热浪已经造成七人死亡，其中包括五起溺水事件。法国政府发言人布勒荣表示，这些溺水事件遍布不同地区，炎热天候促使大批民众前往海滩消暑。不过，许多地区的救生员服务通常到七月才会正式启动。布勒荣说，这波热浪结束后，仍需进一步厘清相关死亡数据与具体死因。澳洲、印度、日本及美国外交部长同意联合在斐济建设港口，并签署涵盖关键矿产及能源安全的协议，以期为四方安全对话注入新动力。这是该组织公布的第一项联合基础设施计划。柬埔寨移民总局强烈否认在中国社媒流传的虚假消息，指柬埔寨已经暂时关闭边境，并对40岁以下外国人实施入境限制。柬埔寨高棉时报报道，该国移民总局星期二说，有关在社交平台微信传播的中文帖子是错误声称。当局澄清，柬埔寨目前仍按照政府政策正常执行出入境程序，只是重点加强安全措施，防止外国人非法入境。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乐通通打卡
1: 1119 Triple One Nine 的歌曲快乐打卡。你问我 Triple One Nine 是谁？没错，就是哎，这过年的时候呢，创了很棒的贺岁歌曲的一群年轻人哦，他们是唱跳都相当的了得。这次呢，也有这首歌曲叫做《快乐打卡》。6:06，你好，我是 JC 进程。今天我们在7点将会谈的就是燃油津贴。我们现在呢，看到这燃油津贴是大家最关心也最害怕它有所调整的一个环节啊。为什么说害怕调整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啊，每一天都需要用到燃油，不管你今天自己开车还是你是搭公交，你只要移动，坦白说你不移动你也可能要用到燃油，因为你会有这些餐点送到你家门来啊等等的。所以基本上呢，没有人真的能够离开使用燃油这件事情，可能是直接也可能是间接。那么燃油现在目前我们进入到，或是我们是国家了，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津贴人民使用的一个阶段。你可以就是为自己的汽车添油，那你就可以得到国家的补贴，只要你符合资格的话。那究竟这样的一个制度会不会有所调整呢？那我们看到现在每个人啊，每个月能够获得200公升的津贴燃油95这个燃油的一个制度，是不是应该要改变？或者200公升够不够啊？应不应该减少，或应不应该增加？然后是不是应该某些人可以拿到多一点啊？像电召车司机啊，或者是做运输行业的，或者是不是应该有人拿少一点？像富人啊，或者是开豪车的人啊等等，这些都是很值得探讨的。稍后我们在7点到8点呢，就会有经济学家黄锦荣博士来到我们的爱东方聊天下谈谈这个课题。我们会在线上呢跟黄博士聊。究竟我们未来应该用什么方法才会减少大家对这个部分的担忧，或者对这个制度的质疑，这个是很值得讨论的。所以7点呢，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先听，这是胡夏的《那些年》。稍后来呢，在6:15左右就会有今天的起床2.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6: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7: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怎么样的人脉等于钱脉呢？上一集我们说过了，第一种就是在银行体系的人，而第二种钱脉就是专业顾问，这包括会计师、审计师、企业顾问、律师等等。因为很多老板在创业初期往往不会特别重视这些人脉，在企业规模还小时关心的是市场订单和现金流，产品卖不卖得出去，客户会不会下单，这才是每天最直接的生存问题。那个时候会计师被视为帮我算账的人，税务顾问就是每年帮我报税的人，律师只是事情发生了才会去找的人，审计师更是每年例行公事般的存在。但企业一旦进入融资阶段，或者开始接触资本市场，就会发现资本世界非常依赖专业背书。你不得不接受，其实投资人很多时候并不真正了解你的行业，尤其今天的市场出现了越来越多新经济模式，很多投资人其实很难单凭几次的会面或会议就判断一家公司值不值得投资，所以他们会开始分析另一件事，是谁在替你背书，是谁帮你审计，财务是否规范，税务是否清楚，公司治理是否成熟，股权结构是否合理。这些事件看似和销售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却是直接影响资本愿不愿意进入，因为他们最害怕的就是风险不透明。公司赚钱，可是账目不完整，营业额很高，但现金流混乱。公司不断成长，可是老板私人和公司的资金长期混在一起，甚至有些连股权都没有清楚规划，谁持有更多的股份，未来怎么分配，都只是停留在口头协议。这些公司即使产品有很大的潜力，大型资本也通常不敢轻易碰，毕竟看不懂的风险才是最高风险。投资人不怕企业暂时亏钱，因为这可能代表还在扩张阶段，但资本非常害怕不确定。专业顾问圈子的价值恰恰就在这里。真正厉害的会计师、审计师、律师和企业顾问，他们卖的不是文件，而是帮企业建立一套可信任的系统，也是用他们的名气来替你背书。他们帮助企业把原本依赖老板个人经验的经营模式慢慢转向制度化、规范化、能够被资本理解的商业结构。所以专业顾问人脉才是可以被转换为资金的钱脉之一。
6: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6:23，你好，我是追思进程，今天是我一个人当班，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焦点。让我来告诉大家我们四月份的失业人数有多少。那根据新州日报呢，有一份这个报道就说到呢，社险机构最新发布的失业报告 LOE 显示，今年四月份共录得7162宗的失业个案，不仅呢比三月的5855宗有显著的增加，那制造业呢更是沦为重灾区啊，整体的失业人数呢占了总数的1/4。那么报告显示，首当其冲的制造业呢共有共有1805人失业，就占了整个数据里面的 25.2%。 其后呢就是批发、零售、贸易及汽车摩多维修业，共有1471人，占了 20.5%。 那其他的关键领域呢也有很多人失业，包括建筑业有665宗失业的个案，占了 9.3%。 专业科学和技术领域有600宗，占了 8.4%。 资讯与通讯业还有行政支援服务就分别有584宗和572宗，数据差不多都是在 8% 左右。那剖析这些所谓的失业啊或者丢饭碗的核心噪音就高达50.1%，就是有3585宗呢是没有归名原因的啊，所以不晓得什么原因啊，就是有超过一半的案例是不晓得为什么，或者可能这个报告里面呢，可能这个受调查的人呢没有告知原因，所以超过一半是不晓得的。那至于另外一半呢，是有一些原因，就包括什么呢？像啊自愿离职计划 VSS、双方协议离职计划 MSS， 还有提早退休配套啊，就共波及了851人。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 VSS。如果你听过别人说啊，我是 VSS 离开公司的，那就是 Voluntary Separation Scheme， 自愿离职计划。那一般呢，就是由雇主主动发起的，就跟你说，哎，我们公司呢现在要减少人员啦，那么可能是重组、缩减规模啊，还是怎么样的？那为了避免员工就跟公司打官司，那我又不能解雇你，因为不能用这种无故的理由来解雇员工的嘛，所以呢就向员工发出申请跟邀请，那么就看你愿不愿意自行提出辞职，不过换取公司的补偿金啊，就给你一笔钱，可能是你一年的薪水啊，可能是半年的薪水，那么就让你自己离职。那如果你接受了之后呢，你就不能够控告公司了哈，因为公司是有提供给你一定程度的算是补偿金。至于 MSS 呢，就是互惠遣散计划 Mutual Separation Scheme， 意思呢就是劳资双方呢共同达成协议，一般呢就是大家都 OK 之后啊，就解除雇佣合约，然后呢针对补偿金额、离职的日期就达成一个共识了。那此外因为公司缩减规模而被裁退的人呢就有803个啊，有803宗的案例，占了 11%。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公司或部门倒闭的，那么案例呢有565宗，达到 7.9%。 那也不是所有都是公司的问题的哈，表现不达标所以呢遭到了解雇有378宗，占了5.3%。 那上述的失业数据呢就表明了啊，并涵盖了一般裁员、自愿离职计划、公司倒闭等等的多种职场的情况，所以呢今年首四个月呢已经累计了3万多宗的失业个案。一月份呢是比较高峰的，一月有10000多宗，二月份有7000多宗，三月呢有5800多宗，然后呢四月份就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数据呢是有7162宗。而值得关注的是呢，高技能群体在这一波的失业潮当中竟然面对了最严峻的职场洗牌。按照技能层级的分析，高技能失业人数高达2824人，远超过半技能的1000多人，还有低技能的480人。也就是说呢，哪怕你是高端人才，你是高技能领域或高技能岗位的人，你也难逃这个就业市场的残酷施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过去 一般就不太会被辞退的人，现在也面对职场的挑战，有可能呢会失去饭碗。好了，除了我们说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岗位他们所现在面对的案例之外呢，我们也看看地区分布吧。雪隆区呢不仅仅是经济的火车头，当然它也成为了失业风暴的中心。毕竟我觉得这个地区人多、工作多、公司多，那如果有失业的情况呢，逻辑来讲，那雪隆区呢应该也是会数据比较高的啦。雪隆呢有2279人失业就占了全国最高的比例 33.2%。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雪兰莪州了哈，那吉隆坡呢低一点点，是1855人，就 27% 紧随其后。如果雪隆加起来的话呢，差不多接近4000人面对这个失业的情况。沙拉越和柔佛分别录得500多人491人跟587人，沙拉越是比较多的啦，587人，柔佛491人。失业人数最低的是纳米，只有16人，布城呢有20人所以你大约可以看到，就是可能地区比较小然后人数比较少的地方包括这联邦直辖区纳米还有联邦直辖区布城，数据呢就会比较低。不过呢，统计局的首席统计师就说，总体而言呢，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依然稳定的，我国的经济依然保持势头，扩张的势头。所以看起来呢，他还是觉得这些失业的数据呢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国家完全没有失业的案例，没有失业的人数，而这些失业的理由背后呢才是比较关键的。究竟是因为我们的人没有办法达到企业的要求，没有办法达到行业的标准，还是因为很多公司已经请不起人了，或是其实很多公司已经倒闭了，那背后的原因才是最重要的。我想呢，有关当局有了这个数据之后呢，可以做一些研究调查。6:30，我们来听听这是梁汉文所翻唱的歌曲《征服》。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萧秉治《频率》。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等晴天》。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本期优选神曲冠军的歌是周深的《等晴天》。五个人呢也非常喜欢这首歌曲，马上来听一听。稍后来我们继续关注国内的新闻焦点，不要走开，有关于验车中心的最新消息。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6:40，如果你还在开车的话呢，希望你回家能够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如果你最近想要买车卖车啊，就是想要转名的话呢，你就知道呢，其实是需要做一些验车的服务的啦。那么交通部部长陆兆福今天宣布，这全国首批8家的私人验车中心会在6月16号，就下个月的16号，同步投入运作，为私家车提供转名验车的服务。就包括 MV15 和MV15 和 B5， 打破了电脑验车中心 Puspacom 30年来的垄断局面。那所谓的 B5 验车呢，主要就是检查车辆的底盘号码、引擎号码、车镜的透光度，还有呢是不是涉及有汤车啊？所谓汤车就是这个车子可能过去呢经历过一些拼凑啊，或者车子跟引擎是来自不同的汽车等等这种基本项目啦。所以呢是不需要大型重型设备的，所以私人的公司的这种验车中心也可以完成这些检验，你不需要一定要到 Puspacom 去，所以呢就不会有垄断的局面了。交通部呢已经委任了6家公司提供二手车转名的基本验车服务，首批8间先行的私人验车中心是属于Caro 科技所拥有的，那么其他的受委公司就包括 Carsum Academy、CarMedic 还有 Berryman Go， 来解决验车拥堵及耗时的问题。以前呢，民众只能够到非常有限的电脑验车中心，现在呢有更多地点、更多选择，整个转名的流程呢会非常的方便，也更有效率。他也说，目前呢已经有6家公司获批准，但其实呢不仅限于这6家的，只要符合条件，任何公司都可以申请执照。他也指出，之前呢电脑验车中心是受限于设施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州呢可能只有2到3家的中心，但现在呢新模式可以在更多地点设点啊，就是更加便利要进行检验的车主了。目前呢相关公司在全国共有8间的中心，所以该局就希望其他获准的业者尽快完成设备安装投入运作。当然部长也说啊，私人验车中心的收费跟电脑验车中心的收费是一样的，含销售及服务税的价格定于37令吉80仙，价格由陆路交通局是统一监管。他也说呢，这项的措施是继2023年内阁同意开放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下汽车验车服务给合格的企业之后进一步落实，也是政府优化车辆转名流程的最新进展。就是因为呢过去啊这个汽车检验服务呢是只有给这个电脑验车中心，现在呢内阁已经是在几年前同意要把这个服务开放给合格企业，让私人界也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让大家得到一个比较优化的车辆转名流程了。不过部长也强调，所有的汽车验车中心包括私人验车中心都必须要严格遵守陆路交通局制定的技术和作业标准，像检查的流程、系统的整合还有人员的认证等等，如果有发现违规或者是不符合规定，该局可随时展开突击审查，甚至是吊销这些私人验车中心的营业执照。所有的系统呢也必须要和陆交局的 MyCCup 系统整合，在验车完成之后资料立即实时输入，实现这个全面的整合。目前呢每一家中心一天的目标就是可以处理大约50到60辆车，希望未来能够快速的扩大这个数量，让更多的社区能够受惠，而不只是集中在少数的工业区。当然希望呢数量啊速度啊都可以更加的高一点点。那以下呢我们是看到这个验车中心的费用啊，验车费呢是根据检验的类别有所不同的。以下是我们看到报章所报道的常见收费 ：B5 转名的检验是30到40令吉 ，B7 终止分期付款合同的检验是30到40令吉 ，B2 的自愿检验是20到40令吉。如果有特别检验的话呢，就是50令吉以上了啊。所以接着下来呢，希望这样的一个服务能够扩展到更多的地方，也希望呢可以停止，或者是说可以不再让我们人民呢、在做这个汽车转名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抱怨，有很多的担忧。如果一切都很方便的话，我相信呢汽车的买卖跟转名会更加的活跃。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6:48，我们下个小时呢就要谈一谈关于我国的燃油津贴，这个政策加经济课题。我们当然要听到我们的首相啊，兼财政部部长的都是阿努尔呢，今天说的话，这必须要给大家告知一下。我国的燃油供应究竟可以撑到什么月份呢？今天首相就说是可以撑到7月的，他就以邻国作为一个比较，他说比起新加坡啊。比起邻国啊，他没有特别说这个是哪一个国家，但是在我们东南亚呢，其实有蛮多国家现在面对这个有汽油的一个所谓的紧缩，像泰国啊，作为我们的邻国也是这样子。那么相比起邻国呢，我国目前依然获得足够的燃油，包括柴油的供应，这是得益于良好的国际关系。他最近呢在菲律宾出席这个东协会议的时候呢，看到当地一些油站已经关闭，或者呢有油站大排长龙的现象。他说有些国家甚至已经有400间的油站是关闭的，但是呢我国没有这个情况。他就说在这个西亚冲突升级之际，我国的油轮是最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之一，而这个良好的国际关系就使得我国的燃油供应依然充足。他也提到呢今天呢在傍晚的6点就和这个伊朗总统佩泽史基安通电，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课题展开对话。当然这则新闻呢是在6点之前就是刊登的啦，所以呢希望这样的一个对话能够带来比较积极的一个成果，甚至是让我们的燃油的储备啊，燃油的供应是可以有更长时间的安定的。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确实是造成了全球运输成本跟保险成本的上升，使得物价上涨。但是呢我国目前现在这个 RON95 汽油的价格受到津贴之后呢还是维持在1令吉99仙，而目前只有人口大约50万的文莱，他们的油价是比我国低的。柴油方面呢，首相兼财长那就是阿努尔就说，尽管价格有所上涨，可是政府呢也是通过昌明补贴援助计划 Budi Madani 协助农民、渔民、拖拉机、巴士、校车以及交通运输业减轻负担。他也强调，虽然呢相关的措施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这已经反映出政府在财政限制及民生支持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他也呼吁大家保持韧性啊，不是什么都要做的那种韧性啊，就是要有坚韧的那种态度啊，或者是有更多的弹性空间，以共同责任去面对挑战，以及在批评的同时也珍惜国家的稳定。他说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感恩，但也不代表不该批评，可以批评但也应该要提出意见。但首相呢其实也说了一些话啊，针对刚刚我们有提到嘛哈，涉险机构发布了失业报告，就说呢我们国内失业的人数增加到了大约7000人啊，增加了21%，大概就从3月份的5000多人增加到4月份的7000人。首相也有特别说话，他就说呢，政府呢已经是在经济行动，对不起，国家经济理事会讨论这个议题，会在1到2个星期内完成应对的措施，包括引入新投资来创造替代的就业机会。他就说新投资的项目呢会集中在西海岸的州属，为了让新投资和本地人力市场产生协调，政府将做好疏导工作，预计未来的1到2个星期配合新投资举办一场的活动，全面推动经济的复苏，并为本地跨领域的劳动力，尤其是年轻人提供更多新的就业机会啊，这个是首相所说的了啊。他说呢，只有市场有相关的需求，政府呢将会为年轻群体提供专门的技职培训，协助他们呢掌握一技之长，顺利转型并投身上述新兴的专业领域。当然如果从宏观的数据来看呢，他认为目前的局势还没有到恐慌或混乱的地步，只是政府呢不会掉以轻心啊，当然不能够掉以轻心，我们相信呢是应该要一步一步的去完成。但是我觉得作为政府啊，最重要的当然还是 稳定啊，或者是说要冷静。当人民可能会很担心这些数据所带来的后果的时候呢，政府必须要是以专业的一个态度去看的。如果有关当局都慌啊，有关当局也很紧张，那我想呢，人民会更加的不知所措。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政府的行政人员啊，或者是部长啊，甚至是首相啊，都会用比较稳定的态度去回应这些事情，可能感觉上有一点点像他们好像什么都不担心，但是确实是这样子。就像你在学校啊，你看到老师啊，看到校长，他们可能都会先告诉你哦，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呢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主要的整个效应呢就是要安定大家的心，不管安定学生的心或者是安定民心。所以很多时候呢，你会看到他们的态度大同小异啊，就是好，没有问题，我们会处理，我们也正在处理当中啊，我们也已经是进行研究，或者我们将会研究。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被理解的了啊，并不是说啊一点都不紧张，或者是为什么会那么的淡定这样子。淡定是他们的工作，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希望大家可以更加的理解了啊。那下个小时回来呢，我们就会谈一谈今天的话题。今天我们的爱东方聊天下要继续谈燃油津贴的课题。我们将会请黄锦龙博士啊，基本上呢他已经在线上了，我已经看到他这个帅气的脸庞哈。稍后呢7点钟我们再跟黄博士聊。梁文音的歌曲《好好对待他》。

0: 爱FM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7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5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99.02点，跌9.48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711.49点，跌10.23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615.88点，跌64.46点；总成交量达32亿2800万股。我国今年四月录得7057人失业，增幅达2.1%。对此，首相达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政府已经着手制定应对措施，并预计在未来1到2个星期内推出新的就业机会与培训方案，协助尤其是年轻人投入新兴产业。他指出，有关失业问题已经在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中讨论，政府目前正积极整合新投资与就业市场需求，以形成更有效的协同效应。今年首四个月，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1270亿 ringgit， 并在短短四个月内突破10000亿 ringgit 大关。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在脸书发文说，今年一月到四月，我国贸易额、出口额、进口额及贸易顺差都刷新历史纪录。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四月我国出口单位价值指数按月增长2.5%，由三月的155.3点升到159.2点，主要受到矿物燃料指数上升带动。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Dr. Sri Mohammad Wujud Mahidin 表示，出口总指数同期也增长19.9%，主要受化学品、矿物燃料以及机械和运输设备等指数上升推动。与此同时，统计局公布槟城在四月的出口继续成为全国最高，出口额按年增加68.3%至825亿 ringgit， 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5.1%。根据统计，我国四月出口总额达1827亿 ringgit， 按年增长492亿 ringgit， 或36.9%。日本财政部星期二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00亿日元，同比增长4.4%。从国家和地区排名看，日本由全球第二位降到第三位。日本财政部说，由于对外资产增量高于对外负债增量，日本对外净资产余额连续第八年增加。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我实在搞不明白，刘姐这么一个不思进取、固步自封的人，为什么能在公司待那么多年都没被辞退？
1: 人家没犯错，怎么开除人家？
0: 一直在用老旧的方法做事，让他学习他又不愿意，规定他参加的课程竟然缺席一次、两次、三次，甚至每次都这样，还有没有纪律？
1: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用老旧的方法不还是把工作做完了吗？
0: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能在公司待那么久，管理层竟然也没刁难他？
1: 你大概是气昏了头，忘了人家的记忆力超强，他可以说是过目不忘，有时连用电脑的我们都比不上他。
0: 对呀，我把东西都存在电脑里了，想提出来用的时候还是得想一下究竟是存在哪个文件夹了，甚至还用上电脑的搜寻器来找。可刘姐看过的报告、数据、报价单等，几乎连标点符号都记下来了。
1: 你总是骄傲地说，全公司的同事你都能叫出人家的名字，但刘姐连合作单位的职员叫什么名字、什么职称都能记住。不管是谁来到公司，一看到对方的脸，当下就能喊出人家的姓和职称，即使是不常往来的，她都能记住。
0: 就连公司公关部的同事都不如他，这一点我甘拜下风，他真的是过目不忘。
1: 成语过目不忘指看一遍就能记住不忘，形容记忆力强，过目就是看，看过。
0: 我要是也有这样的能耐过目不忘，我的成就何止这样。哎，你说记忆力这么强的人为什么拒绝求进步呢？
1: 你自己去问他吧。
0: 我才不要，我要是也有过目成诵的能力，我一定善加利用，发挥到极致。
1: 哎，过目成诵你也知道？
0: 成语过目成诵，看过或读过一遍就能背诵出来，形容记忆力特强，诵就是背诵。
1: 注意啊，过目成诵和过目不忘意思相近，但并不完全相同。过目成诵仅指阅读文章、书刊等，多用于书面。过目不忘的适用范围较广，不限于书报刊物。比如，刘姐只要见过一面就能过目不忘，记住那个人，这里就不能用过目成诵了。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知唔知？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8: 很有气质，
9: 很有风度，
7: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10: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7: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1: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2: 饭，
1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7: 易智、
11: 易胜
7: 陪你不饭不散，
11: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3: 明天的傍晚6点，在我们的小号脸书就会有今天玩什么饭的影片了。我们的几位制作人哈，嘉莹、易智跟易胜都有严厉警告我。他们说这些你们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毕竟6点是我们爱下班聊天下的时候嘛，啊，就是要鼓励大家多去看啊，好好好，那我就完成我的任务。但不是今天，今天是星期二啊，明天的傍晚6点大家可以准时的期待一下下。这个时候进入今天的爱东方聊天下。
14: iFM 下班聊天下，
13: 下班呢也应该要非常的充实啊，来了解一下国内的局势啦，或者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尤其是每一次下班，你可能多少都会面对堵车的实况，这个时候啊，那一堵车你就想，哎呀，这个一堵又要浪费多少的燃油啊等等，除非你开的是电动车哈，新能源那另当别论。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呢，在这个国际局势动荡之下，燃油津贴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处理呢？在线上啊，我们有的就是拉曼大学的经济系教授黄景荣博士啊，黄博士你好。
15: 清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班愉快。
13: 啊，有一段时间啊，没有跟这个黄博啊，在这个节目当中聊一聊。那么今天来聊又是一个你会怎么形容？你觉得这是一个老掉牙课题吗？我们刚刚有在想，这个课题好像聊了很多次哈。
15: 对，其实我们在谈燃油津贴这个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2009年哎，
13: 哦，
15: 都谈了快多少年了？
13: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津贴的嘛，只是那个津贴要嘛就是隐藏在整个制度里面，或者现在相对透明，你每次添油的时候，他就很明确告诉你，现在我津贴你的油比你付的那个百分比啊，比你付的那个价码还要高，对吧？
15: 要你对政府感恩是吧，做这个事情的宣传功能
13: 啊，不得了，感谢。好，那我们回到来这个部分，其实燃油津贴，你对燃油津贴的立场依然是维持在我们过去讨论过的，就是它如果能免就则免吗？
15: 我觉得津贴有它的必要性啊，必要性可能更多在于两个理由。第一个就是说毕竟我们这么多年来就已经保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也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所谓的我们就是说政府没有办法应付这个开销，也不是如此嘛。毕竟我们作为一个重要的石油出口国，虽然说就石油的进出口来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石油使用量要 汽油使用量要远大于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生产产能。但无论如何，我说我们老百姓都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就是说，诶，我们怎么可能在能够出口汽油、石油的同时，但却没有办法津贴国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点类似社会契约，所以你要完全给免除掉，我觉得这个在不管是政治还是在社会的需求上，可能都我觉得就不太实际。然后第二个理由就是说，虽然说从经济效率来说，如果我们纯粹就看经济的理由，那你问任何一个经济学者，他都会告诉你说，最好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津贴都给取消掉，然后大家都付这个市场价，然后省下来的呢，那政府就通过我们所谓的 cash transfer 现金转移的方式，就转进你的口袋里面，然后让你来应对。话虽如此，但是你想想哈。就是我们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市面的这个 RON 95就4块钱一公升，好，假设4块钱。那你意思说什么呢？你一个月来花一个250公升的这个汽油，就是你一个月就已经花过千块钱的这个费用了。你说以一般的这个打工仔来说，你哪怕在我们的县境州如佛这个雪兰莪州，我说平均的个人的月收入这大概是6000多块，你也要只花了1000块钱在汽油上。我说那个在经济上也完全没有办法说得通，因为它其实会让你有一千块就花在打油的时候，你能够剩下的然后花在市场上的，我觉得那会大大缩减，它其实会有这个经济的负面效应。
13: 所以简单来说，你觉得我们马来西亚目前的收入水平是不能应付四令吉一公升的RON 95的市场价的，因为它跟一般的这个收入的百分比，你不要说这个5-6千块的现金周，如果我们今天是在我们说最低薪金水平1700块啊，可能2000块左右，那也是很夸张的一个百分比啊，对吧？所以既然是如此的话，那拿掉也不行，全面拿掉也不行啊。那现在补贴又令人感到很担忧。你觉得我们现在有进入到了真正的针对性津贴吗？因为政府一直说要针对性，可是现在是全民津贴，对吧？你要有也不能说没有针对性哈，我更正一下，就是你只要有身份证，然后你是有这个我国的驾照，然后你开的是马来西亚车牌的车子，它是有一些条件啦，可是那个津贴的范围跟这个幅度还是蛮大的，基本上大部分国人不管你贫富都有。可是这满足在经济学上所说的针对性的一个津贴模式吗？
15: 我想可能要分两个点来说这句话。那第一个点，第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肯定必须要承认的，就是说我们要达到的那个远方，那个理想的这个世界是什么？就是说你不可能就那么一辈子都给这个化石燃料就是给予津贴，因为你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经济目的你要达成，包括说什么，当你要在2050年达成零排碳的时候，你不可能一边津贴这个汽油让汽油变得便宜的同时后，你却说你能够鼓励比如说人们就转电子化，所以这个目的就很难达成，所以它是相冲突的。你也不可能在当我们知道说啊，这个现在因为这个国际的事物，它会导致说这个原油的价格波动，从而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济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要想办法让这个能源转型，所以以便说你更多的使用这个太阳能之类的，那你就不会更多的就是让这个国际的事件影响你国内的民生经济。好，我们明白像这样的一个课题，所以因此我们需要朝那个方向就是往前走去。但我们也知道说你没有办法一步到位，因为这整个的调整过程非常这个痛苦嘛。像我刚才说，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津贴给拿掉，我说那个民生肯定是水深火热的，所以只能够就是一步一脚印的就往前，然后做这个改革。好，第二个点就回到来的晋升该你说的，我们现在这个机制是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机制更多就是你虽然说感觉它好像没有太大的这个改革，但它其实有的。你改革在哪里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当我们现在把一个受津贴的顶额给设下了以后，不管是300公升或者现在200公升每一个月，那它其实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东西呢？就是说首先它不再需要说按你的这个收入，按你拥有多少车子，然后来区分你到底是不是应该或者应该不应该获得这个津贴。这种的整个的 这程序其实很繁琐，而且漏洞很多，执行起来非常困难。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你让人们通过他本身的消费自我来归纳，说他到底是不是应该要获得津贴，或者是说不应该获得津贴的那个群体。一个最简单的这个道理就是说，一般的我说日常的这个生活工作来说，你基本上300公升其实就是够用的。我们回到就我们原来的那个定额，300公升其实是够用的。什么人会不够用呢？就是说你车子本来就是大房车，你本来就是拥有两三辆车子，你可能本来一开始你是不用 RON 95的，RON 97的，甚至更高规格的。你甚至用 RON 95，你怎么可能300公升够用呢？所以它会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燃油消费的这个模式，而导致说你根本就是会被排除在外，除了此类的。所以它的这个格局，它这个格式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就这点来说，我觉得当时候在去年6月推出补贴95，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第一步。最起码人们一般感觉不到，原来改革已经开始了吗？是的，但是它就是一步一脚印这样。
13: 所以你是觉得那一步我们是有往前踏，然后呢有逐步的哈。那但是同时又让大家不要一次的就感到这个生活上的一个大的冲击。可是说到冲击呢，我们其实不要只把眼光放在我们交通工具所使用的燃油啊，不管是 RON 95、RON 97还是柴油，因为这些所谓的石油或者是原油，它其实影响的领域很多啊。当然，可能你说啊 ，JCE 还有航空公司、我们买的这些机票不止这一些。我们稍后来继续的谈呢、到底它的我们还没有看到的那种冲击波，还有它隐藏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当然，同时也要谈一谈，究竟是不是应该用 T20、M40、B40？ 既然刚刚黄博士这么说了，我们有办法把人民区隔开来吗？什么方法比较好？稍后我们再谈。当然，你也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看我们现在的直播。

0: 言以及真理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朱主爱、王仙一，男女朋友。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7:33，我们继续和拉曼大学经济系教授黄景荣博士来谈一谈我国的这个燃油津贴哦。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动荡局势之下，我们都知道，一切就是因为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事所引起的啊。然后还有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被封锁，然后很多。不是因为没有产，只是产了过不去那个海峡呢，这个整个情况就导致全球都面对这个燃油的紧缩或者是供应的短缺，很多国家呢甚至已经是油站是限量添油，甚至是也没有开油站了哈，这样的情况。那么我国依然是非常乐观的，根据我们的首相，那就是安诺尔，他就是说，哎，我们现在呢，哎，整个情况还没有非常的糟糕。你看，可能邻国啊都已经是关油站了哈，我们还依然有，甚至他今天有说，我国的燃油供应呢可以维持到7月份，毕竟是因为我们跟伊朗呢有良好的关系。好，撇开国际政治跟国际这种外交不谈，我们来谈这种所谓的这个西亚冲突战事所导致的原油短缺。其实它的冲突真的仅限于我们车交通工具飞机没有燃油吗？那有些人说，那我就不开车啊，或我就居家办公啊，我就不出国啊，那对我的冲击应该就少之又少嘛。真的是这样吗，黄博士？
3: 我在回应 Jesse 你的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可能先回应一下，就是说这个燃料或者石油供应短缺这个课题，我们其实感受不到，但不是因为它不存在，只不过是因为当然我们因为有国油，所以它在处理这个石油的供应的时候，哪怕我们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战略性的储存，但是我们却也还能够说应对，但这个应对也就是可能不太像以前一样，它基本上没有所谓的任何的供应 的短缺的这个问题。哪怕是在几年前，当这个俄乌战争发生以后，因为这个疫情以后，然后整个海运出现拥挤的状况，而导致这个油价曾经飙升到几乎140美元一桶，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感受到像现在所谓的石油危机，因为当时候整个的供应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嘛。但现在有，但我们却因为在不管是在我觉得政府在一开始应对的时候一直告诉大家说，哎，没问题的，然后也在当然也包括像我刚才提到说，因为国油的这个存在，说我们确实在供应的时候没有像其他的没有这个原油的这些国家那么的窘迫。好，所以它变成说有一个局面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生活这些个习惯上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这个调整。意思说什么呢，就是说你在有供应短缺的情况底下，但是需求量却依然如此巨大，价格没有调整嘛，依然是1.99美公升，所以你价格不调整的人的习惯消费习惯就不会改变，所以它的那个供需就一直会出现一种错配的这个情况。所以如果我们到最后处理得好，那我觉得更多是因为我们幸运，如果处理不好，就是我觉得说在开始应对的时候我们错过了这个时机。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我想要提一提。好，回到去进程你的那个刚才那个问题。

0: 情，就是说除了这个燃料以外还有什么东西。你想想这个从霍姆斯海峡出来的，除了我们你常会听到的 20% 的全球天然气的供应， 20% 的全球的这个原油的供应以外，它有什么？不是它有这个氦气，三分之一的氦气来自那个地方 Helium。 那氦气它有什么功能呢？就更多用在比如说电气电子的半导体的这个生产上面。然后你听到它可能还会有比如说甲醇 Methanol， 三分之一的 Methanol 也来自那个地方，然后有近乎一半的这个尿素 Urania 也是来自那个地方。那这个尿素跟这个甲醇有什么重要呢？它几乎是所有的你能够想象到的工业其实都会用到它，包括说你在建筑材料，你在做这个这个美容产品，比如说你在做这个工业生产，你在做这个电子生产，你甚至在做这个能源，这个所谓的再生能源的这个产出的时候，你甚至都需要用到像类似这样子的一种原材料。所以它因此对于其他行业的波及就特别的大，特别的广。只不过它又不太像我们当年在面对疫情的时候，当所谓有经济封锁，然后也出现说供应短缺的时候，我们却看不见。当时候看得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候的所谓的经济封锁，它是连在这个所谓的消费层面的这个行业都一起遭到封锁。所以我们消费者跟这个消费端和这个消费供应者，就是我们的这种零售有直接的这个对接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这个供应短缺的这个问题。所以一开始是不是出现说有恐慌购买之类这样的这个状况，但现在没有，因为你出现的短缺它更多是在上游的工业，所以那一个余波器还没有传到下来。但像我说的，如果我们在接下来这几个月能够处理得好的话，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的幸运了。
1: 是，我们其实呢也看过这个首相办公厅的高级经济顾问呢，他就有提到，全球供应链危机下的这种所谓的供应短缺的影响呢，是会慢慢反映在工厂啊、制造企业面对原料短缺而停产的情况下，下来呢可能六月、七月啊、他预计这个全球供应链中断的危机会越演越烈哈，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其实这些原油啊等等啊，其实不只是用在所谓的燃油上啊，我们原油的产业呢，其实它影响很多塑料啊，或者是汽车的零部件啊等等啊，其实多多少少都会用到的。那你觉得马来西亚人现在因为以上刚刚你讲的这些条件，所以我们感受的那个冲击比较缓啊，比较微，你觉得这是好事吗？因为政府一直希望大家共度时艰，可是因为大家感受不到，那就很难共度时艰，你知道吗？
0: 这个
1: 是很容易理解的。当我的家没有受到影响的时候，那我要如何去理解现在面对的局面是很严峻的？除非今天我真的是感受到了。所以你觉得政府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两者取得平衡？我希望，当然政府能够让大家活得舒适，影响低是他的成就，对不对？他管理得很好。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呢，大家可能就会习惯，甚至会要求更高，就是说啊，那你应该让我更正常一点啊，那你不应该有任何的借口啊，你看现在不是很好吗？你怎么看？
0: 所以这个就和政府的执政理念，或者说处理危机事情的时候的那个工作态度其实很有关系的。你看同期比如说像就一事情发生，2月28号一开始伊朗战争一开战的那一天以后，然后不是说澳洲政府的立马的那个反应就是说把那个可能会出现的危机，然后就通通就通过这样每一周每一天都会有的这个记招，然后跟澳洲的这个老百姓然后通报，所以让大家时刻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准备。但马来西亚的这个方式恰好就像金晨你说的，就是大家明基啊就不用怕，我们的一些准备就绪，然后大家我们依然会保持1.99每公升。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危机还真的是能够处理得到，然后那事情过了，那大家就觉得说也还真的是如此。但是如果问题处理不到，危机一来的时候需要做更剧烈的这个调整的时候，当时候大家就会突然间就愣了，你知道吗？就是你不是明明说没事的吗？怎么突然间问题就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反应就很大。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说，如果那个方式一开始就是说把那个事情弄得就是耸动一点，然后就紧张一点，但如果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这个政府在唬人，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因为要唬人，然后趁机就要调整这个油价之类的。所以我觉得 两者之间它总会有一种就不同的这个反应，所以似乎于说没对没错，但我觉得似乎于说政府在取舍说它到底能不能应对这个问题跟民众会什么反应之间，我觉得可能要采取一个平衡吧。
1: 嗯，我觉得两个字了哈，信心。就是如果政府觉得诶我能够在三个月内就完成这件事情，甚至国际局势会在三个月内趋缓哦，那当然也可以用自己的这个资源去把三个月内的情况给缓下来，反正过了那我们可以逐步恢复。但是如果你的信心没有真实反映出来，就是假设国际局势已经失控了啊，我们控制不了，美国也控制不了，那可能就要承担一些冲击加倍的那个后果哈。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满几个月，当然看到这个美伊之间的和谈似乎有点眉目，好像大家有意愿真的让它停下来，那是不是真的能够呢不再我们这些小国的手上呢，还是要看美国跟伊朗怎么谈。下到后来呢，我们就回到今天的这个整个燃油津贴的课题，到底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富人给圈出来？那夏伯富人啊，马哈凯尔啊，这个我们过去也讲过，所以怎么样去定义呢？稍回来我们再继续谈。同样的，还是欢迎大家到 YouTube 看我们直播，同时也可以发表你对这个课题的看法。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7:47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来到了尾声哈，最后一段呢我们继续看一看到底燃油今天应该怎么执行。线上依然有我们的嘉宾，也就是经济系的教授黄景荣博士。黄博士你好。
5: 金城你好。
4: 那么在这个燃油津贴的机制底下，我们常常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经济实力，对吧？如果你的经济能力比较好，像你刚刚讲你是开豪车的，你家有10辆汽车、20辆汽车，虽然你可能也不添 RON95， 但是如果你的名下有这个津贴，那大家心里面可能就觉得怪怪的，不是应该针对性吗？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一些高收入群体给圈出来？然后老掉牙的问题就是，可是你这个收入水平在吉隆坡好像也没有活得非常的富裕啊，你可能是 T20 的那个门槛，可是我家只有一辆国产车或者一辆日系车，就两夫妻这样子上班使用，也没有马哈卡亚的那个阶段啊。那你觉得怎么办呢？来到今天我们还在谈这个，所以应该如何圈出富人？
5: 我觉得这个很难。我其实我也不认同说以收入来作为一个界分，它其实问题很多的。那我就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就这些你刚才那样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哪怕就是车子不用 97, 不用 RON95, 但是我有那个名额嘛。然后哪怕我使用了。但是你想想齁，就算即便如此，但是那可能那个 RON95 的那个津贴200公升的那个份额，对他每一个月花在这些燃料上的这个开销的比例其实是非常的低的。但同样的这200公升的这个津贴，在收入越低的这个的群体，它占的比例就越高。所以换句话说什么？这个津贴本身，你哪怕也把所谓的富人涵盖在内，但它其实就是一个累退式的，就是 progressive, 我们所谓的，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机制。就是说富人得的越少，但是低收入的得的越多。啊，就那个比例来说，不就是如此吗？
4: OK
5: 吧，这是第一点。
4: 你的意思就是说啊，反正那个钱对他来说是很少的，比起可能他缴的税啊，或者是比起他的整个收入。其实我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如果富人没有用的话，其实给他那个名额真的有差吗？就是假设我们今天说这个高官啊，对吧 ,YB 们啊，甚至首相啊，对他逻辑上来讲他应该也有这个津贴的名额，但是他不用的话，像我们的那个
5: 津贴就不存在了。
4: 那个不低100，就对吧，就是你不用我就还到给财政部嘛， 是这样吗？
5: 所以津贴就没有被使用，所以政府也因此没有把那个津贴花在马哈盖耶的身上。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然后他的另外一个点我不赞成，就是他执行上的困难。像我们一直常问的，你要怎么子借分呢？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吧。说我们怎么定，比如说 T20, 所谓如果那个是按照现在的这个定义，马哈盖耶就 T20。我说按国家的收入水平 ,T20 大概就是家庭收入哈，就是每一个月12000多块。然后就是按个人的收入来的话就是6000多块钱，因为它是假设说每个家庭有双收入的。那像回到去我刚才说的，如果 T20 以上就开始不得不到津贴的话，你每一个月缴的那要花的那1000块钱的燃油津贴，你6000多块的薪水就去了1000块钱。我说那个生活是多么的压迫。所以它完全就已经失去了它原来所谓的马哈盖耶或者是富人的这个定义，不是吗？然后你还发现说什么呢？假设说如果我按照这个定义只有一个统一的这个规划，你看一看，比如说丁家楼的这个定义怎么样呢？他的12000家庭月收入大概要去到 T1 才有达到这个收入，他的 T20 也不过就9000多块钱。 意思说什么呢？就是说同样的 T20， 但是在登嘉楼的几乎全部人都能够得到津贴，大概有少过10%的人，所谓的富人才得不到这个津贴，但是你在来到雪兰莪州，就是有几乎30%或以上的这个家庭都因此必须要付上这个市场价格。
4: 老师，那如果我用州来算可以吗？啊，
5: 因为
4: 你是雪州人 ，OK， 你的门在这里哦，你是登嘉楼人，你门在这里，这样可以吗？
5: 这个就是执行上另外一个困难了，就是你每一个油站它的因此的这个输入的这个定义都要不一样，
4: 然后由此又不懂怎么样，你 IC 在这里，然后人在另外一边又不懂怎么样，
5: 没错。所以他因此如果会造成说，会不会造成说，如果你真的是以州来界定，比如说你以了出生地来界定，或者说你以原来的这个住家地址来界定，你是在哪儿的这个应该要是哪一个收入的这个水平的话，那我能不能说，反正我来自登嘉楼州的，那我就用回我登嘉楼这个地址好了，
4: 嗯，
5: 那我因此就会得到这个援助，哪怕我是在雪兰莪州工作生活，
4: 嗯，
5: 所以他就会在造成这种很不必要的这种不公平，
4: 嗯，
5: 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可能很多网民，很多大家都会常提到，就是说所谓的 T20 恰好正是贡献大马税收超过 85% 的群体。
4: 是，
5: 我说我缴了那么多税，那得到一点津贴有何不可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4: 有罪吗？有罪吗？
5: 有罪吗？对不 对,
4: 对？好，那如果我们想另外一个方法啊，就是好，我不管你有钱人没钱人哈，那如果你觉得这个燃油的成本会越来越高的话，那就换这种绿色能源啊、我不能把它定义为可再生能源，因为毕竟电能也是生产出来，除非我们国家是用完全绿色能源发电，否则的话，如果我们用煤炭啊，我们用这些还是燃烧类的这种发电的话呢，其实。电动车也未必很绿色啦哈，我先把它定义，不然有人会抓我的字眼这样。那无论如何，如果我不用燃油，我不用 RON95， 我用这个电动车，然后我就依赖国家的电网去发电啊，用我的汽车，这样子会是好吗？可是最近我们看到，国家的政策，第一就是因为今年开始呢，马来西亚这个电动车它已经没有完全免除这个进口税啊，或者是这种税务的优惠。再来呢，就是低于20万令吉的这种所谓的电动车不能整装进口，你进来的价格评定到一定的门槛，也就是说，除非你在我国组装，否则的话呢，就不会有那么多整装进口的低配价格的电动车。那这会有冲突吗？
5: 我觉得它没冲突，但是却因为不同的国家需求，它因此需要有不同的这个政策的，你看起来像是矛盾，但它其实没有。当我们再说回来这个津贴之前，就快速来聊一下，像比如说，你要求这个20万以上的，这个整装电子汽车的进口的这个所谓的 CIF 啊，就是必须20万以上的，它其实的主要的目的是在于说，你要推动国内 CKD 就是组装生产和这个本地联谊的组装生产嘛，对吧？所以它有它的目的的，因为你只有在做这个本地的组装生产的时候，你才有更多可能，然后创造更大的需求，对很多这个整个电子产业的上游。这些零部件跟原材料，然后促成一个大规模的这个需求。什么样的这个零部件呢？包括这个磁铁。那磁铁是在电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但磁铁也是马来西亚除了中国以外能够生产的一个国家。因为同时候我们不是有这个稀土吗？那稀土马来西亚恰好就是从去年在5月还是4月以后，我们大概也是中国以外唯一一个能够生产 heavy rare earth 重稀土，然后重稀土的这个功能就是用来生产磁铁的功能就用来对于很多的是包括新能源汽车等等很重要的生产里头的重要的这个零部件。所以你看一下，它就是整个的一条生产链，所谓的绿色生产链，你这个生产链只有在如此推动建立起来以后，你才有可能把这个不仅是我们说汽车这种下游的，包括说去到发电，最所谓的这整个的赋能也能够让它电气化，也不在于说，因为我们现在大概还有90%是依赖所谓的这个化石燃料来发电的，所以你必须要加速这个过程。所以如果你纯粹从那个角度，你变成说这个政策就有这个需要，而不是因为说它和我们现在这个津贴有所任何的这个冲突。但我回到去这个津贴要如何就是能够做得更好，包括尤其是走向这个，比如说大家能源转型这个部分，我觉得当时我在 其他场合有说过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其实能够在民间，然后包括使用这个 Touch and Go 开始推动什么，开始推动这个售卖我们这个补贴余额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它有点像国外在售卖这一种能够排放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信用。对，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现在反正市价的这个4块钱每公升跟津贴价的这个差价那么大，那如果你让这个所有这老百姓在没有使用的这个余额，比如说300公升顶线，然后我只用了这个200公升，我还100公升余额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就能够直接在我的这个 Touch and Go 的这个软件上，然后出售我的这个余额，然后以市价或者低于市价的，然后那一些已经用超过300公升的就能够来 bid， 就说能够来就是说购买，在这个整个平台上购买这一些余额，所以它那个价格也肯定会比市价来的低。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所谓在碳信用交易的一个基础上，它有什么功能呢？它其实会促使更多的我们就它是变成一个自动的一个激励机制，怎么样子减少这个碳的这个使用，或者说减少这个燃料的这个使用，然后从中你就能够赚钱，然后这个钱甚至也能够后来推动你去，就是说比如说我开始装太阳能板，然后我买电子车，然后你本身也开始做这个能源转型，然后需要花费的那一方他也会因为要说这是一个成本嘛，所以要减低成本的情况底下，他本身也会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就是当市价跟津贴价有这个差距的时候来推动像这样子的改革。我的意思想说的就是说，我们其实能够在这个危机的时刻把握这个危机，让它转换成一个契机，然后来达成更多我们原来要迈向的一些目标，就包括说像这个零排碳能源转型的这个目标。
4: 好，那既然呢碳足迹或者是碳这个所谓的这个整个资源啊，就配额也可以做交易的话，也许未来我们也可以往这个方面去想。不过这相对大胆的啊，因为过去我们在做这个津贴的时候，有人就是有提出会不会有人违法售卖啊，或者是帮别人添油这件事情啊。不过如果他能够以一个更加规范的情况，然后让大家都能够获利的话，也许可以是一个经济模式的探讨。时间差不多了哈，谢谢黄锦荣博士今天的分享，谢谢你。
5: 谢谢。
4: OK， 我下次再聊。接下来呢要交班了哈，给越夜越爱，我是 JC， 明天的下午5点钟依然准时一个人当班，所以明天见喽。

0: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0: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针对外界近期关注的柔佛及马六甲州选举安排与合作问题，首相达杜斯里阿诺伊拉欣表示，目前还没有和副首相兼乌统主席达杜斯里阿马塞克哈米蒂会面讨论相关细节。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为了避免在哈芝节期间交通拥堵加剧，当局将不会设置路障。他说，相反的，陆路交通局本星期将在全国部署2000名执法人员，作为在佳节和学校假期期间提升道路安全和减少交通事故的一部分。该行动将采取被抓感知方式，也就是在策略地点部署执法人员，以促使驾驶者更加谨慎驾驶。另外，路交局这次将与警方联合展开佳节执法行动，重点将是车祸意外黑区以及对商用车辆的检查，尤其是长途巴士。大道局预计，随着开斋节、学校假期和本周末长假的到来，预计每天将有330万辆车子离开巴生谷地区。大道局今天发文告指出，全国主要大道的交通流量已经开始增加，主要是民众陆续返乡过节。文告说，根据大道局交通管理中心的监测，截至今早为止，部分主要热点路段的交通缓慢，尤其是北上和东海岸方向，而整体交通情况仍然受到控制。大道局将在几个关键热点地区实施精明车道和紧急车道的管制使用，以协助疏通交通。不过，随着哈芝节临近，东海岸路线预计将出现更严重的交通拥堵，大道使用者被提醒遵守交通规则，并保持安全车距，以确保交通顺畅。警方近期将传召反贪污委员会前主席 Dansri Azambaki 协助调查涉嫌商人大斗刁建成被指遭到恐吓的案件。武吉阿曼刑事调查组主任大斗 M. Kuma 指出，警方在5月13号接获刁建成报案后，援引刑事法典第506条文，从刑事恐吓角度展开调查。他说，截至目前，警方已经录取两个人的供词，包括刁建成和据称传达相关恐吓信息的律师。他还说，刁建成的供词已经在报案的同一个星期录取，而律师的口供则在昨天完成。初步调查显示，刁建成声称在试图揭露沙巴几名从政者涉贪的指控时，曾经遭到 Azambaki 发出威胁和恐吓。警方目前还在展开进一步调查，需要一些时间完成调查后才能做出任何结论。加拿大从当地时间星期二清晨5:30起正式生效，放宽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旅客签证要求，以深化加拿大与印太地区间的贸易、商业以及战略联系。根据新政策，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与印尼公民在搭乘飞机前往或过境加拿大时，可以申请电子旅行许可，而无需申请传统访客签证。比利时媒体报道，东弗兰德省发生火车与学校巴士相撞意外，导致几个人死亡。铁路营运商发言人表示，事发在当地时间早上8点，一辆学校巴士在平交道被一列即将停靠下一站的火车撞到，撞击非常猛烈。当地媒体形容伤亡情况惨重。比利时内政部长昆廷在社交平台发文，向遇难者及亲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星期二表示，新亚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新亚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自3月上任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的 穆杰塔巴在一份由国家电视台发布的声明中指出，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经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表示，美国在西亚地区已经不再有任何安全的庇护所，可以进行侵略和建立军事基地，同时也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离他以前的地位越来越远。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话新闻。平溪苏丹奥苏丹阿卜杜拉合约全面，尤其是马来丁加穆斯林继续保持团结，避免分裂，并唔通被可能的破坏社会和谐的因素影响。联合配合明仔夏志杰发表演说的时阵所讲，夏志杰是牺牲、真诚加穆斯林兄弟整体力量的象征。苏丹阿卜杜拉指出，一个民族加国家的力量，唔单单是由经济进步加发展来决定，人民团结、社会稳定加政治加宗教之间的相互尊重，也是关键。我国今年四月六日7057人失业，增幅达2.1%。对此，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辛表示，政府已经是制定应对的措施，并预计在未来1到2个礼拜内面推出新的就业机会和培训方案，协助尤其是少年人投入新兴产业。尽管全球经济局势和西亚冲突对全球能源供应链造成压力，但是我国的汽油和柴油的供应依然是足够，会用的维持到7月。首相兼财政部长达杜斯安瓦伊布拉辛指出，政府致力将RON 95补贴汽油的价格维持在达公升1.99。首相也提到，政府已经是推出几项援助措施，包括全面补贴援助计划，协助农民、渔民、拖拉机业者、学堂车和运输业者来应对柴油成本上涨的问题。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陆路交通局将会在全国部署2000名执法人员，配合夏志杰和学堂的假期期间，监督全国交通流量和道路安全的情形。此项和警方联合展开的综合执法行动，将会重点监督高风险的地区。伊强调，这个做法是对换车的人形成警示的作用，减少交通事故。此外，当局也将会在巴士总站展开定期的检查，包括对巴士的司机进行健康体检和毒品检测，确保司机是在适合换车的安全的状态。另外，陆兆福表示，目前已经是批准6间公司为二手车提供专门验车的服务。这款公司将会从这个月16号起开始服务，为民众提供除了电脑验车中心以外的另外一项验车的选择。原定在6月1号正式推出的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将会延长，一直到另行通知。伊编辑总监达杜扎卡利亚沙班发文稿指出，延长推出新版的国际护照是为了确保服务团队顺畅，甲人民办理事务的体验持续的维持在最好的水平。伊讲，民众依然会更新现有的护照。各地有效期内的护照会用会继续使用到到期为止。今年头四个月，我国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1270亿ringgit，并在短短的四个月内面突破10亿ringgit的大关。投资贸易家工业部副部长沈志群在民事发文讲，今年1月到4月，我国的贸易价、出口价加日高价以及贸易的顺差，拢缔造了历史纪录。统计局公布，槟城在4月的出口继续成为全国第一冠，出口价按年增加68.3%，到825亿ringgit，占了全国的出口总额的41.1%。根据统计，我国4月的出口总额达到1827亿ringgit，按年增长492亿ringgit，或者是36.9%。外交部证实，24号在菲律宾发生的一宗建筑物倒塌的事故当中，来自沙巴的一桥做生意的华人身亡。以上的 RTM 福建话新闻由刘金杰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2: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1: 你怕什么啊？
2: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1: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2: 哎呦，踹踹踹，
1: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2: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4: 从传统角度来看的话呢，广播最大的优势是及时性和陪伴感。不过随着网络平台的发展呢，现在人们获取内容的方式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还有各种短视频平台都在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要按照固定的时间来收听广播节目。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代表广播已经没有价值，而是它必须改变表达方式和传播平台，而且广播的未来我觉得是不会消失，会一直在改变。 So overall 我是觉得广播 still relevant。
3: 你好，我是小芬。
5: 我是 Benabit Ranchangan Nur Sahida Jaffa。
3: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6: 上班下班，有的路上塞满车辆，车内的人心情急躁，
7: 日升日落，有的人把行程塞满，内心依然空洞乏味。
6: 心境影响情境，
7: 平静带来喜乐。
8: 不管你是谁，只要不满意现状，都可以调整心态，涅槃重生。
7: 卫塞节是佛教神圣的一天，佛教徒共同庆祝这一天，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和涅槃，
6: 也是一个反思、和平和心灵净化的日子。
8: 身心灵的健康永远是幸福人生的关键，祝福每个人都拥有翻篇的能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卫塞节快乐，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啊？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啊。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3: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老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x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x.com 购买吧。Kino Himix。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鲁什安娜 Ibrahim 呼吁穆斯林在面对各种挑战及建设更美好国家未来之际，应该体会牺牲的价值和中庸教诲。他说，阿芝节所体现的伟大与崇高精神是以先知的典范为基础，显示任何面对挑战的努力都必须以牺牲作为大前提。首相提到，人们在今天所做出的牺牲在许多方面都有其自身价值，无论是在国家经济管理与治理、知识领域或宗教领域，都有其对未来的重视与体现。提到朝圣，首相说，伊斯兰第五大支柱具有其独特的精神目标，宗旨在于教导人们培养 更淡泊及中庸的心灵。因此他呼吁穆斯林体会朝圣所体现的中庸教诲，始终保持谦逊，不被短暂世界的奢华诱惑所迷惑。首相也祝愿目前身在圣地的我国朝圣者平安回国。尽管面对高达48摄氏度酷热天气以及沙特阿拉伯新政策调整的挑战，我国卫生部依然保持迅速和积极的应对态度，贯彻昌明马来西亚的仁爱价值观，确保马来西亚朝圣者的福祉受到保障。卫生部长的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截至5月25号，我国卫生部驻圣地医疗团队已经在三所主要诊疗中心为朝圣者提供接近29000宗门诊治疗服务。然而 Zulkifli 也提到，在这些坚定服务背后，也必须面对令人悲痛的消息，并呼吁国民为10名在圣地与世长辞的马来西亚朝圣者献上祈祷与祝福。马来西亚职业安全与卫生协会建议将职业安全与卫生教育系统化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并从学校阶段开始灌输相关知识。协会主席达杜阿马法库安诺伊斯马伊尔表示，这对于在年轻一代踏入职场前奠定风险管理、安全工作文化以及紧急应对意识的基础至关重要。他说，目前公众对于风险与危险管理的意识仍然偏低，因为职业安全与卫生往往被视为仅涉及制造业、建筑工地以及保安人员等特定行业的技术性事务。一名马来西亚籍女子在印尼西努山登加拉林贾尼山下山途中失足坠落并身受重伤后，已成功通过直升机转送到巴厘岛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印尼国家搜救局发声明指出，由于恶劣天气导致救援行动被迫延迟一整夜，该名登山者成功在周二早上获救。根据声明，该女子伤势严重，导致无法移动。事发后，她最初由挑夫及导游协助转移至第二营地，随后救援人员才抵达现场。目前，有关马来西亚公民还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泰国当局表示，因为来自这两国的入境旅客人数上升，而且出现不配合防疫通报的情况，因此从今天起将对来自上述两国的入境旅客实施21天强制隔离措施。泰国公共卫生部表示，过去每天平均只有5至7人自上述两国入境，但最近几天已经增加至每天超过10人。目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航班只能降落在曼谷的苏凡纳布机场。泰国政府将负担未来72小时内抵达旅客的隔离费用，之后入境者则需自行支付，如果发现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 澳洲、印度、日本及美国外交部长同意联合在斐济建设港口，并签署涵盖关键矿产及能源安全的协议，以期为四方安全对话注入新动力。这是该组织公布的第一项联合基础设施计划，其中美国国务卿提到四方针对港口基础设施议题展开合作，特别是太平洋岛国港口容量不足的问题，因此宣布计划和斐济合作。以上阿健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美芳，欢迎带来第二个新闻。尽管全球的经济局势及西亚的冲突对全球的能源供应量造成压力，但是我国的汽油和柴油的经营目前已经充足，而且锐减到七月。首先，达达斯的安诺布拉欣指出，政府第六将用95元补贴汽油价格，锐减到每公升一零一99仙。伊答，我觉得伊朗等几个国家补贴良好的关于有助于确保我国的石油经营到目前为止都会使顺利的通过，克制目前的海峡。另一方面，我国今年四月录得7057人失业，增幅达到2.1%。对此，首相表示，政府已经着手制定应对的措施，并预计到未来一到两个星期内推出新的就业机会和培训的方案，协助尤其是年轻人投入新兴的创业。今年首四个月，我国的主要的贸易回本的贸易总额达到创纪录的一万一千570亿令吉，并到多多四个月来突破一万亿令吉的大关。交通部长李兆福表示，陆路交通局将到全国部署两千名的集合人员，以配合下次在甲学校假期的期间，监督全国的交通流量甲道路的安全情况，重点监督高风险的地区。另外，李兆福指出，为了避免到下次在期间交通拥堵结果，当局将会设置路障。伊答，立交局这次将甲警方联合展开加速的执法行动，重点将是车祸的意外的辖区，以及对相应的车辆的检测，尤其是抢土的巴士。此外，交通部长李兆福也表示，目前已经有六家公司获得批准，会使为二手的车辆提供全面的验车服务。换个焦点，原定到六月一号正式推出的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将定影得到另一个通知。移民局总监达多扎加里亚沙阿邦发文稿指出，民政已经会使更新现有的护照，以及发到有效期内的护照，会使继续的使用，直到到期为止。外交部证实，24号到菲律宾发射的一宗强毒物倒塌的事故中，来自沙巴的一名华裔的商人不幸的身亡。外交部指出，死者的家属以及接获通知，自我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目前正在为家属提供必要的领事的协助，包括协助安排身后的事宜。马来西亚甲美日退赴，接到加强合作，应对共同面对的全球挑战，尤其是威胁核业甲农业两方的气候变化，甲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双方也同意到含有温度不断上升之际，迫切的需要发展具气候的认识的基础设施，加强珊瑚礁的保育工作。国际新闻：欧洲、印度、日本、美国外交部长初期指导印度的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议，目的都是订正以亚太地区为核心的四方安全的对话机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会议后宣布，四国同意启动一项关于印太能源安全和关键矿产权的倡议。以上的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林庆洲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今天是5月26号，2009年的今天，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UKM 举行了校长委任状颁发仪式。仪式由 UKM 副校长 Dr. Sharifa Hafsa 教授主持，并将委任状呈交给斯米兰最高统治者 Tuan Guru Muhriz， 正式受委担任 UKM 校长一职，任期5年，从2009年4月16号到2014年4月5号。这一次的任命是为了接替已经于2008年12月27号驾崩的已故 Tuan Guru Ja'afa， 而他在之前首任校长是已故 Tun Abdul Razak。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意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和大家聊综艺节目，综艺热搜榜也正式开始啦。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和大家聊这一档综艺节目，相信应该好多朋友也挺熟悉的，也是通过我们的听众和粉丝推荐分享的。它就是《福禄寿》。哎，说到以前的香港综艺啊，确实是有一个很特别的魅力。预算不一定是最大的，舞台也可能不一定是最华丽。但确实是笑料百出，而且是那种全家一起看一起笑到不停笑，就停不下来的那种程度了。所以呢，就像刚才跟大家揭晓了，要跟大家聊的呢，就是香港 TVB 非常经典的半野组合，那就是福禄寿。说到福禄寿啊，其实好多人脑海当中马上就会浮现夸张的假发、反串造型，或者是经典港剧的恶搞，还有完全豁出去的那一种表演。他们不只是搞笑哦，更多的是好多人青春里头的港式欢乐。那说到福禄寿，其实他们是谁呢？啊，福禄寿呢，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来自三位成员，包括阮兆祥就是福，王祖蓝是禄，那么李思杰呢就是寿，就组成了福禄寿。三个人原本呢就是在 TVB 经常合作，后来在2007年的台庆节目里，因为模仿名人太成功，瞬间爆红，结果观众反应太热烈的 TVB 之后呢就直接帮他们组成了固定的组合。而且最厉害的就是他们三个人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阮兆祥呢是擅长神情模仿，王祖蓝就超级厉害跳舞，超会反串，李思杰则是声音模仿的部分呢就非常的强大了。所以啊，三个人凑在一起效果就直接翻倍了。说到福禄寿会让你想起什么呢？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吧。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或通过文字语音发送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先来一起听王祖蓝所演绎的首首粤语歌曲，包括有《美女与野兽》还有《夏天的尾巴》。另外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陈建峰、钱嘉乐和王祖蓝合唱的歌曲《合法抢亲》。这首歌曲呢就是王老虎抢亲的主题曲，欢迎大家继续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毅志、
2: 毅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3: 出门
5: 不用
3: 花钱，
5: 不用
3: 买票，
5: 不必
3: 尖叫，
5: 可以，但后果自负。
6: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东西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那刚刚就和大家聊了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档综艺节目《福禄寿》啊，智敏呢就发送了非常多关于《福禄寿》的电影啊、电视剧啊，甚至是他们里头非常经典的扮演的角色，有大 X、Handlebaby， 还有 Hungry， 只能说非常的经典，也非常的搞笑。而且一说到《福禄寿》的时候呢，我相信少不了什么呢？就是2010年的《全家福禄寿》。播出之后其实是也算是直接大爆红哦。那全家福禄寿是什么意思呢啊？那就是加上了汪明荃啦。在那个年代啊，大家每个星期都在等他们，哎，这一次又要模仿谁啊，都一直在猜测嘛。而且他们最经典的一点呢，就是完全不怕丑化，不管是男扮女装模仿天王天后，还是恶搞热门的那些电视剧，其实他们都挺敢演的，而且是把那种已经不像了但反而更好笑的那种画面都呈现出来。尤其谁呢，就是王祖蓝的反串了，真是经典中的经典啊。很多人一看到他穿女装啊，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发笑了。其实模仿最难的从来都不是外表，而是神韵。那福禄寿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他们很会抓明星最经典的特点，比如他们说话的方式、小动作、表情、语气等等，有时候甚至是不用看脸啊，你光听声音你就知道他们在模仿谁。而且他们不只是学哦，还会加上自己的港式幽默，所以你会看到原本很严肃的角色突然就变得超荒谬，那观众就一边认得角色，一边又被他们乱改剧情笑疯。以前 TVB 最经典的一件事呢，就是把热门港剧拿来恶搞，像《溏心风暴》、古装剧、宫廷戏，甚至是新闻人物，全部都逃不过他们哦。而且在那个年代啊，大家都是会全家坐在电视机前一起观赏，看爸爸妈妈在笑的时候啊，可能小孩也会跟着一起笑。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其实观众看的真的不只是模仿哦，而是那种很纯粹的快乐，其实也不用太过复杂，就是单纯的想让你开心，让你看了之后会很欢乐的而已，就是那目标很明确嘛，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很自然的也会放松当下的心情。我们先来继续听好歌，也的就是王祖蓝所演绎的《单身料理》以及《蒙面侠》。想参与互动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吧 AIFM 的 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也欢迎你透过文字语音发送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89。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痛。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3: 跟我走就对了。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爱一份越听越爱，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小时的综艺热搜榜。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福禄寿这档综艺节目，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呢？现在好多综艺节目啊，制作是越来越大了，但很多人还是会很怀念以前的港综，因为以前的综艺呢就有一种很真实的风感。哎，你没听错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主持人非常敢玩，哎，那艺人也很敢的去丑化自己，节目也不会太拘谨。而福禄寿这档综艺节目呢，就是那个时代很经典的代表，他们会让你感觉搞笑不需要太多包装，只需要够投入够认真，观众就会笑。后来你会发现呢，福禄寿呢不只是一个综艺组合，他们还拍电视剧、电影，甚至还开演唱会。那之前呢也曾经到马来西亚演出的时候啊，场场都是非常多人哦，也因为他们代表的已经不再只是节目了，而是一种港式娱乐的精神，那种拼命娱乐观众、认真搞笑、再夸张都愿意去呈现的。所以很多人到现在啊还是会很怀念他们，因为他们带来的就是一个时代的欢乐。我这有一句话挺适合形容福禄寿的，不晓得大家赞不赞同呢？他们不是在模仿别人，而是在创造快乐。以前的港综呢，可能就没有现在的那么精致了，但它有一种很特别的温度，而福禄寿就是那个年代最经典的小生之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重看他们的片段，还是觉得非常的搞笑，还是会笑出来的。我想也是因为真正经典的搞笑是不会过时，它会变成属于一个时代的回忆。感谢大家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在下个星期继续和大家聊其他的综艺节目啦。如果你在近期或者是在之前呢都有追了很喜欢的综艺节目，想透过节目在空中和大家分享和聊聊的话呢，非常欢迎你通过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进行直播的留言下方来聊聊，或者是推荐你一下吧。你希望下个星期敏瑜能够为大家推荐和分享哪一档综艺节目呢？都欢迎大家留言推荐和分享。那我们在下一个小时呢就有翻唱时光机，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那当然如果你在近期也是听了很喜欢的翻唱歌曲，想推荐跟分享的话呢，别忘了留言发信息告诉我们吧。下来我们就一起听，继续听首首好听的粤语歌曲，包括有这首歌《天涯路》是电影扫毒的主题曲。那另外呢也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 Jetson 所演绎的粤语歌 All Right。 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咪系就系、是，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FM 越听越爱，歌打巴鲁 FM 105.7，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 茨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
2: 茨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十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彭州苏丹阿尔苏丹阿卜杜拉希望相关单位采取更积极主动的行动，确保全彭州人民，尤其是内陆地区居民，能够获得完善的基本设施，包括电工、水工及其他基础建设。彭亨王室通过官方脸书发文指出，阿尔苏丹阿卜杜拉一直十分关注人民福祉，并希望州内各阶层人民都能享有完善的基本设施，以提升生活素质。与此同时，苏丹殿下也向国家能源公司以及俄连突土地及县署表达谢意，感谢他们迅速采取行动，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电力。马来西亚持续加强对联合国维和任务的承诺，包括通过能力建设、专业培训以及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等方面做出贡献。国防部长 Dasri Mohamad Khalid Nordin 表示，这项承诺是在他和目前正在亚洲展开访问的联合国负责维和行动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会面时所提及的。部长表示，在这次会面中，联合国对马来西亚积极参与维和任务表达感谢。自1960年以来，马来西亚已经有超过4万名军人参与全球38项以上的维和任务。此外，双方讨论也聚焦在我国未来可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扮演的角色与贡献，尤其是在爆炸物处理以及流动培训的领域。部长也强调了，联合国必须继续严正关注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马来西亚营85013部队成员的安全与福利。武吉阿曼刑事调查局总监 Dato M. Kuma 表示，警方在完成总检察署要求的几项额外指示后，已经重新提呈有关去年11月在马六甲杜兰东嘎发生造成三人死亡枪击案的调查报告。总监指出，该调查报告已经四次提呈总检察署，包括昨天重新提呈的最新版本。他透露，总检察署所发出的指示包括完善几项调查内容，以及继续录取证人口供，以进一步厘清案件中的特定事实。据了解，警方一共在调查期间向63名证人录取口供。国际新闻，辽国中部塞宋本省在本月20号有七人进入一个洞穴后 受困多天，当地救援队伍在今天表示取得重大进展，预计很快能接触到受困者。救援队领队表示成功已经不远。据了解，这七人进入洞穴是为了淘金，但之后因为暴雨导致的洪水与山泥倾泻被困。一支泰国救援队也在24号加入搜救行动，并指目前距离目标区域仅剩不足20米的距离，目前所有的洞穴受困者状况未明，但是救援方对即将成功接触他们表示乐观。根据消息来源及当地居民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近来再度爆发冲突，政府军和叛军团体 M23 之间战斗激烈，而伊波拉疫情也正在当地蔓延。民主刚果东部地区资源丰富，过去30多年来陷于多个武装团体的暴力冲突之中。然而，民主刚果东部正是目前伊波拉疫情爆发的核心地区。根据卫生部最新统计，伊波拉疫情已经造成当地204人死亡，并有867起疑似病例。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美军星期一以自我防卫为理由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 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军延续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无理举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海峡，在霍尔木兹干地区悍然实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强调，伊朗绝对不会不回应恶行，在捍卫国土疆域上他们不会有丝毫犹豫。以上阿健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以后挨一条正一会带来学艺新闻。清干长桥建制曲师同时阿重托对长桥能人共演咧周神压跌，但系我国嘅戏谣同柴谣共演，目前仍然重组，可以维持到七年。苏省大学阿内布拉欣指出，政府致力将让95补贴戏谣价格维持在每公升1.99。其讲我国同伊朗等几个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要注意确保我国石油共演，目前为止都能够顺利通过福利木自开协。另一方面，我国检验试验六地切请人57人涉入，增幅达到2.2%。对此，苏省表示，政府已经开始制定应对措施，并预计在未来1-2星期内推出新的招入机会同培训方案，尤其是协助年轻人投入前线从业。检验苏师嘅热，我国同驻优苗裔伙伴嘅苗裔总额达到创纪录嘅1.271亿ringgit，偏在短短嘅师嘅热内突破1.1亿ringgit。交通部长陆秀福表示，六都交通局将在前嘅部署2000名执法人员，以配合夏子节同学校假期期间，感到前嘅交通流量同道路安全情况，重点监督高风险天气。另外，陆秀福指出，为了避免在夏子节期间出现严重嘅塞车问题，当局唔会设置路桩。据讲，陆路交通局嘅在系同警方联合展开解决执法行动，重点将系查获意外武器，以及对常用车辆嘅检查，尤其系长途巴士。此外，交通部长陆秀福也表示，目前已经有6家公司获得批准，可以为二手车提供专门验车服务。落来关于焦点，盐天在6月1日正式推出的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将展现接到另行通知。移民局总监达到萨加利亚沙班发文稿指出，民众仍然可以更新新轻要的护照，以及限制有效期内的护照可以继续使用直到到期为止。外交部证实，24号在菲律宾发生的一宗建筑物倒塌事故中，来自沙巴的一名华裔商人不幸死亡。外交部指出，事主家属已经接获通知，而我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目前正在为家属提供必要的粮食协助，包括协助安排善后事宜。马来西亚同马尼托夫正在加强合作，应对共同面对的全球挑战，尤其是威胁渔业同农业领域的气候变化同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双方也同意在海洋温度不断上升之际，迫切需要发展既有气候韧性的基础设施，加强珊瑚礁的保育工作。国际新闻，澳驻印度、日本同美国外交部长星期二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议，目的在于重振以亚太地区为核心的西方安全对话机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议结束后表示，四国同意启动一项关于印太能源安全同关键矿产框架的倡议。韩国首都首尔一座高架桥在拆除的过程中发生坍塌，造成至少3人死亡、3人受伤。事发在星期二晏昼，地点位于首尔西泰门区，当局正在调查事发原因。法国当局表示，近期7.4多的地方的热浪已经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5起溺水事件。这些溺水事件遍布在不同的地区，炎热的天气促使大批的民众前往海滩消暑。不过，好多地区的救生员服务通常到7日才会正式启动。以上的 RTM 学语新闻由林钦友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翻唱时光机也正式开始了。在那之前呢，也先跟你分享这一则好消息吧，那就是今年2026年的吉隆坡国际书展即将隆重登场，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KL，当场是免费入场哦，所以赶快赶快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吧。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第一首歌要为你送上的翻唱歌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我想我一说到它的歌名，你们应该都会哼唱了，歌名叫做《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曲啊，确实是好多人童年时期都曾经听过的歌，一听到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应该好多朋友都觉得很熟悉不过了，对吧？脑海当中可能就马上就浮现，哎，出现在海边、夕阳，还有童年的画面了。这首经典的民歌呢，原唱就是来自潘安邦，是由叶嘉修包办词曲创作的。那歌曲呢，其实就是根据潘安邦小时候哈，在当中的一个澎湖和外婆生活的真实回忆写出来的，所以它听起来呢是特别的真实，没有刻意的煽情，却会让人想起小时候最单纯的快乐啦。而后来呢，这首歌曲也是因为电影像《落跑吧爱情》再次被许多人想起。电影呢，就是由任贤齐首次执导，他也重新演绎了外婆的澎湖湾。那任贤齐的版本呢，就少了一点那种校园民歌时代的青涩感，多了一种长大后再回头看青春的味道了。尤其是搭配电影里的澎湖海景、老街、人情味，这首歌曲呢，突然不只是怀念童年了，而是在怀念那个曾经很简单的自己。任贤齐的声音呢，本来就带了一点温暖还有故事感，所以当他唱起这首歌曲的时候啊，更像是一个长大之后的旅人，重新回到记忆里的海边。有些歌厉害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在听，哎，小时候我们听的时候是快乐，但是你长大之后再听啊，你听见的却是回不去的时光。下来呢，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任贤齐所翻唱的《外婆的澎湖湾》。那之后呢，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黄新慧所演绎的《知足》，原唱者是五月天。我们现在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在进行直播当中，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AIFM.Malaysia， 或到 iFM 的 WhatsApp 吧，和我们交流互动聊天，发送文字语音 011-1701-8289。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可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古来的阿富就分享了外婆的澎湖湾，他在之前呢就是听潘安邦的版本了。哇，已经过去40年了，之前呢有机会去到台湾，但好巧不巧就没有去过澎湖。之前就去过台湾3次嘛，不过无论如何呢，下回有机会的话还是想要去澎湖看看。 Royce 是继续分享啊，他说在之前呢听过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不知道原来澎湖指的就是一个地方的名字，所以我觉得歌曲就是非常的巧妙啊，可能通过歌你能够认识更多的地方，也能够更加了解背后要传达的信息。而刚刚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曲呢，就是黄新慧所翻唱的《知足》，翻唱的呢就是五月天的这首歌曲。那说到《知足》这首歌呢，原唱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五月天，词曲创作呢都是由五月天的主唱阿信，也就是陈信侯帮包办这个词曲的创作啦。发行的时间是在2005年，收录在他们的这个专辑里头《知足》最贞洁的作选当中。我想大家听了这首歌曲的时候应该也是非常的熟悉，因为当中的歌曲呢也是混入了经典民谣《小星星》的旋律，是五月天最具代表性的催泪与治愈系的金曲之一。接下来继续为你分享另外一首歌曲。我想有些歌一听的时候呢就会让人想起青春。阳光季节其实就是改编自经典英文歌曲 Seasons in the Sun。 很多人熟悉的英文版本呢就是加拿大歌手 Terry Jacks 在1974年演唱的版本，但其实呢更早之前呢、他的法文啊，这个原版呢就是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呢，歌名叫做垂死之人，是由比利时音乐诗人雅克布雷尔创作的。而来到华语世界里头啊，这首歌曲呢也有一个很特别的版本，那歌名就叫做阳光季节，而你也可以把它誉为叫做 Seasons in the Sun， 由马来西亚几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声音共同演唱的，包括品冠、易杰奇、张志成还有五月天的石头，这几个声音放在一起啊，像一群老朋友，没有太多炫技，反而像在唱着一种陪伴感。尤其 Need You Most 最需要你的那个年代的他们，很多人听的时候都会觉得不单单只是旋律啊，而是青春里的友情、梦想，还有一起追音乐的日子。而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呢，是它明明带着一点离别感，却不会太悲伤，因为它唱的其实是即使时间过去，那些一起走过的人依然会留在你的生命里，像阳光一样。下来就请心一起听这首歌曲吧， Seasons in the Sun， 有的就是品冠、易杰奇、张志成和五月天的石头一起合唱的歌。我们现在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在进行直播当中，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AIFM.Malaysia。 如果暂时有朋友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发送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 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3: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4: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2: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4: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2: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4: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不是大家很熟悉呢？收到有些朋友就聊了说，哇，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的经典呢、啊。歌名叫做《鱼儿哪里来》，它的原唱呢其实是著名歌手张璐，是由李七牛，也的就是李景光创作的，是一首以描写渔民捕鱼为主题的老歌。那这首歌曲后来也就被广泛翻唱，其中王雪晶的儿歌版本和叶丽仪的粤语版本是最为经典的。而刚才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的版本呢，同样是王雪晶所演绎所翻唱的，它是在2018年再次翻唱这首歌曲。所以如果你细听的话呢，中间有一段有一个小片段呢，就是它的还是那种非常稚嫩的一个声音。因为刚才就有提到了嘛，王雪晶也是在他小时候的时候呢，就曾经翻唱过这一首歌曲了。那接下来也要为大家推荐聊聊的就是另外一首歌曲。我也在想哈，或许有一些情歌不管过了多久还是会让人一开口就有点鼻酸的感觉，说的就是这首歌曲《至少还有你》，原唱来自林忆莲。这首歌曲当年一推出啊，马上也成为了很多人心里的经典催泪情歌。因为他唱的爱情啊，并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只要你还在就足以了。歌词里呢就有说到这句话，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直到现在呢，也还算是好多人 KTV 必点的歌曲啊。后来韩流组合 Super Junior M 也翻唱了这首歌曲，这个版本也挺特别的，因为它保留了原曲温柔的情绪，却加入了韩系男团特有的细腻感。尤其是成员们呢就用中文演唱的时候，也会让人听见另一种不舍的感觉，不像原版的那种比较成熟深情，反而是多了一点青春感还有陪伴感，有一种即使语言不同但情感是相通的感觉。林忆莲的版本呢像是经历过爱情后的深刻告白，而 Super Junior M 的版本呢更像是一群男生用最温柔的方式唱出我会一直陪你。也因为这样，这首歌曲跨越了年代，甚至跨越了语言和地区。因为真正动人的情歌从来不只是爱情，而是当你最脆弱的时候有人清醒告诉你别怕，至少还有我。那下来就一起听这首歌曲吧， Super Junior M 所翻唱的至少还有你。那当然如果你在近期听了很喜欢的翻唱版本想推荐和分享的话呢，别忘了到 iFM 我们现在进行了直播聊天的留言区下方和我们一起推荐和分享吧。那我们在下个小时就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继续坚定谴责新亚地区任何形式的攻击与侵略行为，包括无人机袭击以及以色列与美国展开导致无辜平民丧生的军事行动。首相达鲁苏里安娜伊布拉欣表示，他今天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时表达了马来西亚的这个立场。安娜也向佩泽西奇扬总统致以节日祝福，并转达全体马来西亚人民对伊朗人民的问候与祈祷。在通话中，首相也表达了希望伊朗能尽快恢复和平，并希望所有紧张局势与流血冲突能够通过和平及负责任的外交途径获得解决。他也感谢伊朗在近期协助处理我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务上所给予的支持与合作。内阁部长今天纷纷向全国穆斯林献上哈芝节祝福，并呼吁全民共同体会牺牲精神的意义。目前正在圣地朝圣的内政部长达苏里塞布丁纳苏迪恩伊斯巴尔也向坚守岗位守护国家边境的安全部队致以祝福，祈愿他们的付出与牺牲能获得真主的回赐。另外，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多阿米扎莫马阿利则表示，哈芝节应该成为强化谦逊精神的平台，并持续分享福泽，帮助有需要的人。人力资源部长达杜苏里阿拉曼南则表示，哈芝节不仅是履行宰牲仪式的节日，更是体现关怀、团结与社会责任价值的重要时刻。他说，只有当人民选择团结而非分裂，并在社会生活中培养相互尊重与关爱的精神时，马来西亚才能持续强大。多位州级领导配合明天哈芝节的到来，也呼吁国内穆斯林体会牺牲精神，加强团结，并在生活中提升真诚与奉献精神。沙巴首席部长达苏里哈吉吉诺呼吁州内穆斯林以先知的牺牲事迹为借鉴，在面对日常生活挑战时展现坚韧精神，以继续推动州属发展。另一方面，霹雳州务大臣达苏里斯阿拉迪穆阿曼指出，哈芝节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牺牲，更教导穆斯林继续付出、分享及为家庭、社会、州属与国家做出奉献。彭亨州务大臣达苏里万罗斯蒂万伊斯迈尔则表示，哈芝节教导人们为了宗教、家庭及社会做出真正牺牲的意义。国际新闻。比利时26号发生一起校车和火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名学生和2名成年人死亡，5名学生重伤。事故发生在东佛兰德省比亨豪特市。一辆搭载7名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的校车准备驶过一处铁路道口，结果和迎面驶来的火车相撞。据比利时荷兰语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发生事故的铁路道口临近车站，当时火车已经减速准备进站，火车司机看到校车后试图紧急制动停车，但是仍避之不及。现场监控视频显示，事发时铁路道口已经落下护栏并亮起禁止穿越的红灯。目前当局正在对校车司机为何执意驶过道口等展开调查。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并解释俄军将对基辅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打击的原因。俄方认为北约及欧洲国家持续无视其安全关切。据了解，双方还讨论了伊朗局势。里亚布科夫也针对俄美双边关系现状表示，两国在恢复外交关系问题上正极其缓慢地推进，而且还没有针对美方代表访俄达成具体安排。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尽管全球经济局势以及西亚冲突对全球能源供应链造成压力，但是我国的汽油和柴油供应目前仍然充足，可以维持到七月份。首相 Dindusri Anwar Ibrahim 指出，政府致力将 RON 95补贴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公升1 ringgit 99 cent。他说，我国和伊朗等几个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有助于确保我国石油供应到目前为止都能够顺利通过霍尔木茨海峡。另一方面，我国今年四月录得7057人失业，增幅达 2.1%。对此，首相表示，政府已经着手制定应对措施，并预计在未来1到2个星期之内推出新的就业机会和培训方案，尤其协助年轻人投入新兴产业。今年首四个月，我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1270亿 ringgit， 并在短短四个月之内突破10000亿 ringgit 大关。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陆路交通局将会在全国部署2000名执法人员，以配合夏至节以及学校假期期间监督全国交通流量以及道路安全情况，重点监督高风险地区。另外，陆兆福指出，为了避免在夏至节期间交通阻塞加剧，当局将不会设置路障。他说，陆路交通局这一次将会和警方联合展开街节执法行动，重点放在车祸意外黑区以及对商用车的检查，尤其是长途巴士。此外，交通部长陆兆福亦表示，目前已经有6间公司获得批准，可以为二手车提供转名验车服务。换个焦点，原定在6月1号正式推出的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将会展延，直到另行通知。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ban 发文告指出，民众仍然可以更新现有的护照，以及仍在有效期间内的护照可以继续使用，直到期满为止。外交部证实，24号在菲律宾发生的一宗建筑物倒塌事故中，来自沙巴的一名华裔商人不幸身亡。外交部指出，死者家属已经接获通知，而我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目前正在为家属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包括协助安排身后事。马来西亚和马尔代夫正在加强合作，应对共同面对的全球挑战，尤其是威胁渔业以及农业领域的气候变化以及海平面上升问题。双方亦同意，在海洋温度不断上升之际，迫切需要发展具气候韧性的基础设施，加强珊瑚礁保育工作。国际新闻，澳洲、印度、日本、美国外交部长星期二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议，目的在于重振以亚太地区为核心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议后宣布，四国同意启动一项关于印太能源安全及关键矿产框架的倡议。韩国首都首尔一座高架桥在拆除过程中发生坍塌，造成至少3人死亡、3人受伤。事发在星期二下午，坐落在首尔西大门区，当局正在调查事发原因。法国当局表示，近期席卷西欧多地的热浪已经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5宗溺水事件。这些溺水事件遍布不同地区，炎热天气促使大批的民众前往海滩消暑。不过，很多地区的救生员服务通常在7月才会正式启动。法国政府说，仍然需要进一步理清相关死亡数据和具体死因。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林兴游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爱分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大家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那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或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289。那写上歌名之后呢，鼓励你也附上歌手的名字，那就能够直接知晓你要听的是哪一位歌手演绎的版本啦。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动力火车和格西瓦合唱的玫瑰玫瑰。所以稍后呢，就会为你送上的就是听众点的好歌。

刚刚收到朋友的信息，他说哇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类型的这首歌曲的版本，其实他并不算是翻唱啦，而是全新的歌曲哦。就是动力火车和葛西瓦合唱的《玫瑰玫瑰》。那再次提醒大家，夜了一点听众选取，鼓励大家避开重复的歌手和重样的歌曲，所以呢如果你在前三个小时都有一直留意我们节目的话呢，我相信你应该已经做好功课了，就是没有重复的歌手也没有重样的歌曲啦。所以呢想参与点歌的朋友赶快到我们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因为我们在这两个平台呢都在进行直播当中。 另外也能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向来为你送上的就是听众选曲，包括有范玮琪演绎的《启程》，还有梁静茹所演绎的《写给天上的爸爸》。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唉，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让我不敢看啊。
1: 爱FM越听越爱，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 Pop Teen 演绎的好姐妹和周杰伦的淘金小镇，另外也会为你送上陈洁周演绎的在路上。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哦。那我们的点歌环节继续开放当中，想参与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或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那写上歌名之后也附上歌手的名字吧。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

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我们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取的歌单也已经满了。节目最后为您送上杨培安所演绎的《我相信》。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每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到午夜十二点，和大家继续越夜越爱。来临也会在星期五的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在空中陪大家爱下班聊天下中午特备版，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乐听乐爱的爱 FM。 我也差不多要下班去了，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夜晚，迎接明天美好星期三。

0: 后，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0: 爱的修复。
1: 真主的使者说，谁踏上了求知之路，真主为他开辟一条通往乐园的坦途。天仙们为寻求知识的人放下了翅膀，以表达对他所做的所为的喜悦。天地的居民甚至水中的鱼都向真主为求知者宽恕。学者的优越胜过秀士，就像月亮胜过于其他的星星一样。学者们是先知们的继承人，他们既没有留下 Vina， 也没有留下 Dilam， 只遗留下了知识。故无论谁获得了知识，也就是获得了丰富的遗产。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健康、耳聪、目明，除你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主啊，求你保护我们免遭媚恩和贫穷，保护我们免遭坟墓里的惩罚。除你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你创造了我们，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应经历实践对你的诺言和许言。我们求你从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伤害中保护我们，一切赞颂全归您所有。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也许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有能力和全家人一起做的，如果我走了也会走得比较安心。
3: 你有和我商量吗？
4: 我没有告诉你吗？
3: 告诉和商量是两回事。
4: 我告诉你的目的是为了商量，我还没讲完你就发脾气，怎么商量？
5: 有些东西比宰牲更难舍弃。阿智杰特备广播剧《舍弃自我》，5月27日中午12:10锁定 IFM， 一起感受最真实的舍与得。#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益智、
3: 益胜
1: 陪你不饭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6: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挥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2: 我们一直都在。
3: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思念并不甜，然而我绝不埋怨。虽然你不在身边，而你的爱真的在我心里面。其实很久以前我就决定自己不会再变了，尽管时事总是难以如愿，我仍然相信可以超越。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1: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 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啦。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最近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
1: 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2: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被洪水浸泡。
0: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1: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
2: 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1: IFM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 听着K-pop， 跟着敏瑜 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3: 爱FM 越听越爱，迷梦和失屋FM 103.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缩
3: 头。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3: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4: 爱 FM 越听越爱，
5: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驾照的故事吧。在人生的旅途中，有一些事情你觉得不可能完成，但是如果你有了信念，安拉慈悯你，你也会很顺利地将它去完成。比如我来说吧，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拿上驾照开车。有一次，我的先生驾车带我出门，路过驾校的时候，他突然停了车，他对我说，要不也进去给你报个名，你也学一学。我迟疑了一下，说，要不进去看看吧，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没想到进去之后，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很快就报了名，并且指导我下载了跟考驾照有关的软件。回到家就进入了备考科一的状态。从报名到考试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当时刷题感觉自己的记忆力不好了，总也记不住。于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在学习，煮饭的时候我也在想，吃饭的时候我也在看，走路的时候我也在想，甚至睡觉做梦的时候我都梦见自己在开车，以至于我睡着了我也能够梦到啊，我的驾照拿到手了。当时我在想，如果我把这种学习的精神用在背诵古兰经上，我早已背诵完了整部古兰经典了。开车上路也是练得很辛苦的，虽然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车，但是对于我来说，坐车和开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朋友打趣说，天天坐车的你应该很容易学开车的呀，但是对于我来说，练习当中什么时候开灯，什么时候拐弯，什么时候要提前踩刹车，同时还要观察自己身边的车。开车的时候不可以开太慢，因为后面的车会催你，你也不可以开太快，不然一下子就错过了路口。所以我们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在练车的过程中，我一度的怀疑自己的智商和反应能力，甚至有过想放弃的念头。我的教练特别友善，他不停地鼓励我，耐心地指导我，慢慢地让我有了种从难到易的感觉。这个过程使得我的心态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遇到了困难，我们不可以轻易地放弃，若真主意欲，最终我们会成功。其实在考试之前，我依然很紧张，心里不停地赞念着真主，使我慢慢地平静了下来。这段时间在礼拜中，我一直祈求真主护佑我能够顺利地通过考试。最终理论一次性通过，实践我考了两次才通过，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外表柔弱的我考试如此的顺利，只有我知道是真主的慈悯。驾照终于拿到手了，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自己也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想想自己的经历，有太多的事情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去做，最后自己却都经历了。可能你曾经无法想到的事情，有一天你都要去面对。通过学车的事情，我认为自己再也不能有太多满足现状的心态。很多有益的事情，我们应该主动的去尝试，比如写作，我想鼓励自己继续下去。在我开车上路的时候，那依然是一个不停的纪念真主的过程。一到车上，我就会想到一段经文，他创造万类，而以传播和牲畜供你们骑乘，以便你们端坐在上面，然后在端坐的时候想着你们主的恩典，并且说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为我们制服此物，我们对于他本身是无能的，我们必定归于我们的主。古兰经第43章12-14节，我是无能的，是真主制服了我所驾驶的车，我应当赞颂他。每一次开车，我因为想着这段经文，因为对真主的赞颂，我的内心十分的平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Hashtag 有分享才有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0: 锁定 iFM 综艺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啊！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开始打电话。
1: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你为什么还没有回来？
0: 我大概回去了啦，我在外面跟朋友聊天。
1: 你每次都在讲，

0: 骗人的，
1: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2: 收你们来了，
3: 恶意攻击别人收，
4: 存如枪来色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3: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4: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3: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4: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的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3: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4: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3: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4: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3: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6: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3: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青春时期是孩子最单纯美好的时光，然而校园霸凌的事件经常会发生，给孩子呢也带来许多的负面影响。怎么样才算是霸凌欺负呢？作为师长的我们有责任去帮助孩子了解何谓霸凌，教他们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打吉华独立中学的蔡福花，也是性教育工作者。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探讨校园霸凌的一些议题。好，让我们一起来向霸凌说不。以下呢，我会分为三个部分来探讨。第一，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什么是欺负行为，什么是霸凌。第二，如何来帮助孩子面对霸凌。第三呢，就是预防霸凌的方法策略会有哪一些呢？首先，怎么样才算是霸凌？那个欺负呢，就是 bully。 霸凌呢，它其实英文是 bullying， 有 ing 的，它又称为欺凌。但是一般我们现在常常听到欺凌，以前呢我们是叫欺负，现在叫霸凌。什么是霸凌呢？霸凌就是一种长时间持续的与当下立即发生的，并且呢是对个人在心理、身体或者是语言上攻击。而且呢，因为欺凌者和受害者之间权力或者是他的体型等等因素不对等，而造成呢受害者不敢或者是无法有效的反抗。所以欺凌者的情况呢，他可以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群体，他是透过对受害者身心的压迫，造成这个受害者感到愤怒啦、痛苦啦、羞耻、尴尬、恐惧甚至忧郁。那我们现在来一起认识校园里面常见的霸凌现象。这其实呢，它不一定完全都是只有肉体上的这个欺凌行为而已，它还包括了言语啊或者是人际方面的霸凌。霸凌呢，它可以分为六大种类。首先第一种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肢体的霸凌，拳打脚踢啦、掌掴、拍打，甚至推撞绊倒、拉扯你的头发啦，或者是对人射这个橡皮筋弄你，或者是吐你口水等等，这是比较是肢体性的霸凌。第二种呢，也是常见的，就是语言性的霸凌，重伤啊、咒骂啊、讲闲话、恐吓啊、威胁，比如说取人家绰号谁男宅呀、还是矮冬瓜，或者是指责人家说你很没用诶，讲粗话，散播一些让受害者觉得是很消极的一些谣言，讲人家闲话等等，这些都算是。第三种呢，是人际霸凌，也就是社交霸凌啦，一起排挤人、孤立人家，或者是散播不实的谣言、重伤人家等等。尤其是像在学校里面常见的，就是分组活动的时候故意拒绝跟那个受害者一组，或者是人家获奖或是成绩比较好的时候就喝倒彩，或是唆使一群的人一起忽略某某人，不要跟那个某某人一起好，敲诈他，逼迫人家呢买食物请大家一起吃。第四种呢，是叫做性霸凌。性霸凌的部分呢，就是以身体、性别、性取向、性征来去取笑别人。例如说，说人家他很娘诶，或是那个某某人是男同志哦，他很男人婆，他 tomboy， 他是 lesbian， 他是 gay， 还是太平公主洗衣板，波霸奶茶来了，我们一起来去看大西瓜。这是第四种性霸凌。第五种呢，就是反击型的。反击型的呢，它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它是长期受侮辱之后它会反击的，或者是它会去欺负更弱小的人。那第六种呢，就是网络霸凌。网络霸凌也就是利用网络匿名的特色呢，去散播谣言，或者是攻击他人，或者是 po 上一些不雅的照片啊，或者是短片等等。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我是来自吉打吉华独立中学的蔡福花，也是性教育工作者。我常会和同学们说一个发生在我中学时期听过的一个关于龅牙男和恐龙妹的故事。话说啊，这个龅牙男呢，就长得很像我们当年那个黄飞鸿电影里头的牙刷松，他有长龅牙，他很讨厌班上的一个小胖妹。啊，那个小胖妹呢，就被取绰号为恐龙妹哦，是被谁取呢？就是那个牙刷松了。因为他的身材就是油桶直筒筒的。好，有一天呢，当这个龅牙男吼在捉弄恐龙妹的时候，恐龙妹呢就一气之下就破口而出的说，全世界的男生死光光啊，我也不要嫁给你这种男孩子。龅牙男也很不服气的跟着说，好啊，那全世界的女生死翘翘吼，我也不要娶你这种臭女人。哎呀，光阴似箭，说故事的人呢其实就是我中学的老师。他说有一天他在巴沙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这个龅牙男。诶，你结婚了吗？对方呢就不好意思的说，有啊，后面跟着来的不就是那个当年的恐龙妹吗？这就是所谓的欢喜冤家，把这个故事说给同学听，话不要说得太早，同学们呢就会开始对自己取人家绰号的这个现象会稍微就变少了一些了，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但是会逐渐变少一些。就是我们可以如何来帮助孩子应对霸凌。这里呢，我想要借用我的学姐哈，培丰中学的秀琴老师所常说的话，男生可以不帅，但是呢一定要大方。男生可以不帅，但是一定要大方。那女生呢？女生可以不美，但是一定要有气质。女生可以不美，但是一定要有气质。为什么我说两遍呢？至少要三遍的，因为这是重点，重点要说三遍，跟大家一起共勉。男生可以不帅，但是呢，一定要大方。女生可以不美，但是一定要有气质哦。那接着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去应对肢体霸凌的方面，我们可以如何去协助孩子去应对呢？首先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在平时呢就散发出让孩子知道，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请你第一时间告诉爸爸或者是妈妈，好，让我们一起来去面对，因为有关系就是没关系。接着下来呢，我要点出如果我们平时能够建立一个比较亲密的亲子关系的话呢，我们很多时候啊，孩子会把事情先告诉我们，而且当我们经常的让孩子知道说，先动手打人的那个就是错，大错，通常他们也会这样说啦，诶，是他先说我的啊，难道不能够回嘴吗？或者是打下去吗？我们一定要不厌其烦的说，先动手打人的就是大错。另外呢，告诉孩子拳头是不打笑面人的。如果你当时候实在是太生气了，请你把你的手呢插在你的裤袋里面，借故说，哎，我要上厕所，我尿急哈，转身就离开现场了，那你就可以回避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那有时候呢，你会发现孩子的问题他也会去找自己的救兵，他不一定会找父母。根据了解呢，青少年最常找的不是父母，他是找同伴。因此呢，他的交友圈子呢有时候就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了。那身为大人的我们呢，可以留意孩子的朋友圈是否是对的人，而不是吃瓜的群众，也就是所谓的帮凶啊，或者是旁观者，或者是这种凑热闹的加油添醋的。多鼓励孩子结交一些善知识正能量的朋友，这些值得信任的同学，就是作为以后可能就是帮我们孩子拉我们孩子一把的好朋友。
1: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5月底到6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5月30号到31号，沙巴的卡拉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苏马萨舞蹈，并举办 Undo Nadal 选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daya，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阿战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

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打吉华独立中学的蔡福花，也是性教育工作者。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探讨校园霸凌的一些议题，我们一起来看哈，我们可以怎么样来预防欺凌的事件，如何向霸凌说不。那校方其实可以做一些宣导，让孩子们懂得求助，因为求助并不是可耻的事情，因为大部分的那种被欺负的孩子啊，他们都是比较没有勇气，不敢去求助的。所以鼓励同学们陪同受害者去相关单位，例如学生事务处或者是训导处、辅导处甚至校长室求助。而倘若呢学校的行政单位无法发挥功能的话呢，就拨打社区的一些辅导中心寻求心理辅导。在当下可以怎么样子教育孩子做一些预防性的霸凌呢？其实有时候人是情绪一来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当你有情绪的时候可以怎么做呢？可以这样尝试跟孩子们说哈，平时的时候就可以天气预报学习去观察自己。像我在家里有时候我忙脏起来的时候，我就会先提醒我自己甚至给自己的家人说，哎，今天我比较心情不是那么好，所以呢请你不要惹我哦。那觉察自己有情绪了是很重要的，因为生气其实是可以被允许的，只是不要伤人，不要伤自己。甚至你其实可以用一些代替这个生气，比如说卖鸡饭、鸡蛋糕，也许就可以很快就转念过去了。另外呢就是当下的时候可以深呼吸，然后倒数五秒，五、四、三、二、一，越慢越好。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有情绪，情绪是保护自己的，情绪是人类神经结构的自然反应。我们可以重复以上三句话，我在生活当中提醒自己，每个人其实都有情绪的，情绪是保护自己，情绪是人类神经结构的自然反应。当我们这样子去提醒自己的时候呢也许气就消了一半。另外要学会过滤什么才是对的，那身为同学学长姐或者是老师，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陪伴他们一起去求助，同理，同理是非常重要的。同理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去让对方觉得是说被批判啦、被指责啦，先抽掉那个指责。比如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很难受、很伤心、很委屈，千万不要拿别人骂你的话捡起来又再骂自己一顿。所以这里呢邀请亲爱的听众跟青少年对话的时候，多邀请他们练习同理心。同理心呢其实就是站在他人的立场角度去思考，将心比心。好，例如说如果你有那种念头想要弄人的时候，多对自己说，如果我收到这个恶意重伤的这样的信或者是一个讯息或者是骂出来的话，你会怎么想啊？另外呢可以帮助这个受害者多想说，谣言是止于什么？谣言是止于智者，他讲人讲自己，讲人讲自己。青少年他可能也会跟你说，别人都也是这样子吗？为何你要管我？我就是想要转发嘛。我常常会跟同学们说，好，你可以不喜欢一个人，但是不可以欺负别人。你可以不喜欢一个人，但是你不可以欺负别人。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去反思，或者是去做一些行动。例如在生活当中建立的一个观念，就是嘲笑它就是等于无知，就如我们生殖器官的大小，它不是问题的，功能最重要，大小不是问题，功能最重要。因为你嘲笑就是等于无知嘛，学会尊重别人，最后是保护自己。最后呢仅以第六届超级星光大道全球观看阅读点击率超过1亿人的这个小胖叫做林玉群，他说的最好的报复就是活得比欺负你的人更成功，最好的报复就是活得比欺负你的人更成功。与大家共勉，一起来去向霸凌说不，练习说请你不要太过分。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真主的尊名吧。我们如果去一些穆斯林的家庭，会看到墙上挂着一些古兰经文，还有的会写着99个阿语单词，那些单词就是真主的99个尊名。古兰经第7章180节中说，安拉有许多优美的尊名，你们应当以那些尊名祈祷他。安拉的尊名无数，其中部分为他向世人揭示，部分只存在于他的隐秘的知识中。先知愿主福安之的著名祈祷中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我求你以你所有的尊名，那些你命名自己的，岂是在你经典中的，交给你某些仆人的，或你仅保存在你隐秘的知识中的尊名。安拉的99个尊名是安拉完美属性的体现，通过背诵、理解并实践这些尊名，穆斯林能够更加的正确全面认识安拉，从而在信仰、品行和生活中不断地提升自己。首先，背诵和理解安拉的尊名能够帮助我们接近安拉。尊名不是单纯的名称，而是安拉真实存在的属性，例如至仁主、至慈主，让我们明白安拉对万物的慈爱。全知者提醒我们，安拉了解我们内心的一切。当我们在祈祷和纪念中呼唤这些尊名时，心会变得谦卑而安宁，与安拉的关系也更加亲近。其次，认识安拉的尊名有助于我们信托安拉。当我们明白安拉是供给者、全能者、最智慧者，就能在困难和考验中保持坚定的信心，不轻易的绝望。我们知道一切都在安拉的掌控之中，他的安排充满智慧，即使暂时不理解，也应学会依靠和托付。最后，更重要的是通过尊名来仿效安拉的美德和属性。虽然人类无法拥有安拉的完美，但可以在能力范围内学习他的属性。例如，认识至慈者，我们就应该对他人仁慈；认识公正者，我们就应该在言行中追求公平；认识宽恕者，我们就应该学会原谅他人的过失；认识慷慨者，我们就能够乐善好施，多多的行善，不吝惜财产。这样，尊名不只是被记住，而是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中。我们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把它展示出来，使伊斯兰生活化。总之，学习安拉的99个尊名是一条通向心灵成长的道路，它引导我们认识真主，依靠真主，并在生活中践行美德，使我们的信仰更加的真实而有力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我是 Sara 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也许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有能力和全家人一起做的，如果我走了，也会走得比较安心。
3: 你有和我商量吗？
4: 我没有告诉你吗？
3: 告诉和商量是两回事。
4: 我告诉你的目的是为了商量，我还没讲完你就发脾气，怎么商量？
5: 有些东西比宰牲更难舍弃。阿芝杰特备广播剧《舍弃自我》，5月27日中午12:10锁定 IFM， 一起感受最真实的舍与得。
0: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林宇中的《我的家》，开始今天美好的一天。时间来到清晨6:15，你好，我是郑业。那么今天也是穆斯林同胞欢庆的哈芝节，所以其他的朋友们，你们正在是今天是你们的假期吗？那其实哈芝节啊，它有一种很特别的意义，它就提醒着我们，其实爱从来不只是我得到什么，更多的时候啊，其实是我愿意为别人付出什么。有时候真正伟大的爱不是自己拥有多少，而是愿意为了别人把最好的一部分给分享出去。其实今天的这个节日也提醒着我们，牺牲它不是失去，而是让爱有了重量。其实牺牲这两个字听起来好像很大，但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的牺牲奉献很多时候都很平凡。可能是作为父母的总是把最好吃的东西都留给孩子，又或者是可能另一半嘴上说着不饿，但其实呢只是想让你吃得更好。也可能是朋友在你最低潮的时候愿意放下自己的一切，然后就陪你聊了一个晚上。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不一定是天天把我爱你挂在嘴边，但是他们会默默地让你一点一点辛苦的，或者是撑着一起来度过你的难关。所以今天也想问一问大家，不晓得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一位曾经为你付出很多很多的人呢？他或许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老师，甚至是一个曾经帮助过你的陌生人呢。有时候啊，我们长大了才明白，原来那些愿意为别人付出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缺，而是因为心中有爱。但是更难得啊，其实就是当我们被温柔对待过之后呢，也愿意将这一份温柔或者是这一份爱给继续的传承下去。所以哈芝节真正珍贵的，它不只是庆祝，或者是不只是假期这么简单，而是提醒我们，人和人之间因为愿意付出，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的温暖，因为愿意成全，爱才会被看见。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从传统角度来看的话呢，广播最大的优势是及时性和陪伴感。不过随着网络平台的发展呢，现在人们获取内容的方式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还有各种短视频平台都在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要按照固定的时间来收听广播节目。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代表广播已经没有价值，而是它必须改变表达方式和传播平台。而且广播的未来我觉得是不会消失，会一直在改变。 So overall 我是觉得广播 still relevant。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 Benabit Rancangan Nur Sahidah Jaafar。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华健《那一夜》。

0: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你好啊，我是郑业。
2: 来了，早上6:29。你好，我是舒林。
1: 是的，我经过了两天的独挑大梁之后呢，今天我终于有同伴了、啊，而且很难得，是今天是公共假期，哎，结果舒林就回来上班。
2: 是、啊、公共假期是啥？可以吃的吗？
1: 哎呀，公共假期对我们媒体人来说，它是不可以吃的，我们只可以远观。
2: 是，那有时候呢，到底是不是假期？我刚才还问郑业，
1: 还在犹豫。公共假期吗？对啊，其实对我们无论是新闻组也好，或者是我们做节目的都好，我们的媒体人啊，其实是公共假期我们还是要上班，因为陪伴着大家，把资讯都带给大家哈。那么今天早上六点的这个时段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童年回忆的资讯啊。不晓得大家在小时候自己本身的这个铅笔盒也好，或者是文具袋也好，诶，有没有觉得里面的这些文具啊，看起来是非常的普通啊、像是这些橡皮擦啊、铅笔啊、尺啊，或者是作业簿、哎、便利贴等等，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只是为了要做我们的作业、写字、画线等等之类哈、哦。但其实我们有没有去细细的想过，其实这些设计啊，它背后是有不一样的原因呐、啊。
2: 嗯，像譬如说红蓝橡皮擦，我想我们童年都有过这样的一颗橡皮擦，就是它、一半呢是红色的，一半是蓝色的。那蓝色那边通常比较粗糙，有些品牌说明会加入腐蚀等等的材料，可以处理比较顽固的痕迹。那有一个品牌也说明了蓝色的部分可以用于擦除描图纸或者是这个制图胶片上的墨水，又或者是通过轻微摩擦纸面来处理圆珠笔的痕迹。但是往往呢，擦下擦下就会把那个纸给擦破嘞。
1: 诶，我很常会就是把那个纸这样给擦破、
2: 嗯、
1: 尤其是中学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用那个原子笔嘛、
2: 啊、
1: 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而且你也知道我们不能带那个涂改液嘛。
2: 对，
1: 我们那个年代是不能啊。
2: 我也是不能
1: 啊。我不晓得现在的年代是否可以带涂改液到学校去，因为现在涂改液已经改了嘛，就是那种像纸条一样的涂改液
2: 啊，就是所谓的 correction tape。
1: 对，我们以前的是那真的是液体，那就很可能就是拿来写墙壁呀、啊、画厕所啊，
2: 啊，所以
1: 因为弄脏、啊。
2: 我相信校方是因为这个原因啦，因为很多人用来涂鸦破坏公物，
1: 是，
2: 所以就它是违禁品。
1: 对呀、啊，
2: 虽然我们对于学生来说它是很方便的，
1: 嗯，
2: 但是后来呢，我就学着抑制住自己的完美主义，
1: 哎，
2: 全部就割掉了。如果是写错就删掉，割掉，割掉。
1: 嗯哼，我是让自己尽量不写错字，所以就尽量写得慢一些。
2: 哦，
1: 嗯，因为不能带涂改液就很麻烦啊，而且用这个所谓的橡皮擦，它真的很会擦破。
2: 你说写得慢，你平时还可以，嗯、但是考试呢？
1: 啊、考试不能。
2: 对呀、啊，
1: 考试只能画掉。
2: 对，只能够画掉咯。
1: 是，所以就是啊，不能带涂改液，哎。所以那时候我有想到一个，就是诶，涂改液真的是这个世界上对于学生来说蛮伟大的一个发明啊。
2: 诶，但是你有没有用这个红蓝橡皮擦？嗯、我到最后也放弃了，我不喜欢用诶、欸、那个。
1: 我用的是蓝色的，那个红色的我倒没用过。
2: 啊、
1: 嗯，我买的那个就是小小片的蓝色的那个橡皮擦，就是在中学的时期拿来擦这个原子笔的。
2: 我觉得我用这个红蓝橡皮擦蓝色的部分擦哦、嗯、我会擦到心情很不好呢。
1: 是不是很悲？
2: 对呀、啊，因为它也不容易擦。
1: 对，
2: 虽然是说它是可以擦掉这个圆珠笔的痕迹、嗯，但是擦的过程啊，经常会弄到纸啊、纸屑啊，或者是整个破一个洞。
1: 而且呢，我觉得在用这个蓝色橡皮擦的时候啊，它有一个功夫，就是要用那种所谓的轻功水上漂的那种感觉 啊，就是你要感觉上你不能太用力，而且你就是要距离那张纸呢只。轻轻擦一擦，把它擦掉，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
2: 太轻又擦不掉，
1: 对呀、啊，
2: 很麻烦，对不对？
1: 是非常麻烦、
2: 嗯。
1: 那么再来呢，就是提到这个铅笔哈，我们都知道啊，铅笔它有分成 HB、2B、3B、4B、5B， 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B 哦。
2: 比较常用的是
1: 2B，
2: 2B 吧？
1: 对，
2: 考试都好像是标准的那个。
1: 是啊，我们涂那个我们所谓的 objective 选择题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2B 铅笔哦，尤其是考政府考试，像是以前的 UPSR。 SPM 啊 PMR 的时候，诶，都是需要用 2B 铅笔、哦、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呢小时候买铅笔、哦、我们只是知道用这个 2B 来涂这个考试的题目啊，但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诶，为什么会有分成 2B HB 4B 呢？那其实呢简单来说、啊、H就代表着比较硬，但是它的颜色呢是比较浅的，而 B 则是代表它的黑度、哦、所以越多 B 呢通常就是越柔软，它的颜色呢也越深的。那 HB 呢是比较中间的类型，适合是日常的写字，二 B 是比 HB 更加的黑，更加的软啊，所以很常出现在考试啊，或者是画图，或者是涂一些答案卡等等的情况下呀。
2: 那再来呢，看看你的作业簿哈，以前写作文啊，抄笔记，总会看到作业簿左边有一条红线，
1: 哎，
2: 小时候呢可能会觉得，哎，很烦，因为字一写歪就超明显的。其实这直线呢，红色的直线主要是来留边整理版面，也方便老师批改或者是写备注，让文字不要贴到纸边。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页面看起来比较整齐的小边界啦。
1: 好啦，那么我们现在呢先进入歌曲，我们听一听歌，来听一听邓紫棋的你把我灌醉。那稍回来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其他的文句，它到底这样设计，诶，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0: 旁边有一条红线，诶，到底它们的作用又是什么？刚刚都跟大家分享过了。那么接下来要讲的是尺啊，这个木尺，不晓得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用过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在小学是用木尺了，慢慢到了中学之后呢，才开始用那个塑料的啊，灰蓝色的那个啊尺的。那其实这个木尺啊，它其实如果你有注意的话，它旁边会有一个小洞，诶，这个也是我常做的哈。小时候呢，我就会拿起铅笔哦，啊，拿这个尺呢，就拿来转圈圈啊，或者是画圆圈之类的。不晓得树林你有试过吗？
1: 啊，没有，我是很乖的学生
0: 啊，非常乖哦。我是那种捣蛋的，老师在教书的时候，我就偶尔无聊，我就拿起那个尺，慢慢在转圈圈哦。但是呢，这个尺的设计啊，其实呢，这个洞是为了方便挂放或者是收纳的，尤其是在办公室或者是课室工作桌上呢，它其实挂起来呢就。啊，比较不容易把这个尺弄不见啊。
1: 嗯，那原来如此哈。那另外不晓得你有没有使用便利贴呢？其实便利贴最有趣的地方呢，是它的这个粘胶啊，一开始并不是为了便利贴而做的哈。有一个科学家原本他在研究更强的胶水，结果意外的做出一种粘得住，但是又不会粘死的这个低粘性的胶，所以呢，过后才慢慢变成我们熟悉的便利贴。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失败的成功。啊，或者是你说他成功，他本来不是为了要做便利贴的，但是试着试着，诶，啊，就慢慢演变成今天我们使用的便利贴了。
0: 所以就非常的方便啊，这个是啊，把失败变成了另外一个产品，很成功啊，大家很常用的产品，这个是也算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发明啊。那么再来呢，如果是在办公室，哎，大家可能会用到的这个是长尾夹。那么其实这个长尾夹它有一个手柄，诶，它不是只拿来夹开哦，长尾夹那个可以翻上翻下的金属手柄啊，其实是非常实用的。我们在夹住纸之后呢，把这个手柄折下去，那么文件就能够叠得更加的平了，而且我们需要把它挂起来的时候啊，也可以利用这个手柄辅助来做悬挂的。它比起普通的回形针啊，更加适合用来夹厚厚的一叠纸啊，而且也不会像钉书机那样啊，在纸上打洞哦，就破坏了我们的纸张啊。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诶，你小时候有没有用过一些怎么样的奇奇怪怪的文具呢？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诶，你本身在小时候有没有想过啊，到底是哪一种啊文具啊，它诶怎么长得这么奇怪，你有奇那一种什么奇想啊，就是认为诶怎么这种这个商家他要这样发明呢？欢迎大家跟我们说一说吧。我们再来进入歌曲，稍后6:50有 Miss Cool 来了。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让刚刚呢确保所有在 RTM 电台播放的歌曲呢，在歌词内容啊、演唱方式啊，以及要传达的意义和信息都是清晰而且符合 RTM 的标准。另外，让刚刚呢也有做一些保存和管理 RTM 的音频和历史资料。RTM 呢有80年这么多的历史，我们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资料 audio material， 马来西亚的历史，这也是让刚刚呢的责任，就是负责保存和维护这些宝贵的档案以及资料。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 Benabit Lanchangan Nur Sahida Jaffa。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4: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5: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5: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5: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4: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5: 啊，真替你开心。
6: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7: ，Miss Cool 来了。
6: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继续和你分享形容好心情的口语表达。I'm over the moon。M-O-O-N moon， over the moon， 在月球之上，用于表达非常兴奋的心情。 She's over the moon as she's expecting her first baby， 她即将迎来第一个宝宝，因此非常兴奋。你还可以说 I'm on cloud nine， cloud C-L-O-U-D， cloud 是云朵， nine N-I-N-E 就是数目字九的 nine。On cloud nine， 在九霄云外，形容异常兴奋，乐不可支。而根据美国气象局，不同的云层有各自的数字代号，而九号云层 cloud nine 是积雨云，在位置最高的云层。当你在九号云层上，简直就是在世界之巅。后来引申为高兴极了，欣喜若狂。Alicia was on cloud nine when her boyfriend finally proposed to her. Alicia 的男朋友终于向她求婚，让她高兴得不得了。On cloud nine， 欣喜若狂，高兴极了。Super Idol 的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我国继续坚定谴责西亚地区任何形式的侵略行为。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和理解力是吸引外资的关键。伊朗最高领袖指美国在西亚将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继续坚定谴责西亚地区任何形式的攻击与侵略行为，包括无人机袭击以及以色列与美国展开导致无辜平民丧生的军事行动。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他今天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时表达了马来西亚的这个立场。安诺也向佩泽西奇扬总统致以节日祝福，并传达全体马来西亚人民对伊朗人民的问候与祈祷。在通话中，首相也表达了希望伊朗能尽快恢复和平，并希望所有紧张局势与流血冲突能够通过和平及负责任的外交途径获得解决。他也感谢伊朗在近期协助处理我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务上所给予的支持与合作。此外，首相呼吁穆斯林在面对各种挑战及建设更美好国家的未来之际，应该体会牺牲的价值和中庸教诲。他说，哈芝节所体现的伟大与崇高精神是以先知的典范为基础，显示任何面对挑战的努力都必须以牺牲作为大前提。首相提到，人们在今天所做出的牺牲在许多方面都有其自身价值，无论是在国家经济管理与治理、知识领域或宗教领域，都有其对未来的重视与体现。提到朝圣，首相说，伊斯兰第五大支柱具有其独特的精神目标，宗旨在于教导人们培养更淡泊及中庸的心灵。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呼吁穆斯林将朝觐视为人生的重要转捩点，努力成为更有敬畏之心、知识修养及高尚品德的人，并积极为建设蒙受真主恩典的社会做出贡献。他表示，朝觐不仅是一项宗教义务，更是净化心灵、自我反省及重新出发的重要契机。他说，穆斯林应该借此机会真诚悔过，远离一切招致真主愤怒的行为，并努力改变自己，成为更好的人。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为了避免在哈芝节期间交通拥堵加剧，当局将不会设置路障。他说，相反的，陆路交通局本星期将在全国部署2000名执法人员，作为在佳节和学校假期期间提升道路安全和减少交通事故的一部分。该行动将采取被抓感知 POBC 方式，也就是在策略地点部署执法人员，以促使驾驶者更加谨慎驾驶。另外，路交局这次将与警方联合展开佳节执法行动，重点将是车祸意外黑区以及对商用车辆的检查，尤其是长途巴士。
2: So, kita punya tujuan bukan nak saman dia. Kita punya tujuan nak dia berhati-hati, terutamanya di kawasan-kawasan hotspot. Jadi ini secara tak langsung akan ada satu psychological effect lah. Kita harap dia dapat menjadi lebih berhati-hati dan pada masa yang sama dapat mengurangkan kemalangan jalan raya.
1: 换个焦点，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表示，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社会与人民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能力已经成为吸引全球投资者及拓展国际商业合作的重要经济优势。 他说，在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我国的多元性不应该被视为弱点，反而是一项国家强项。我国的多元不是问题，而是我国的优势。许多投资者表明，他们选择来到马来西亚，不仅因为我国人民具备语言能力，更因为我国拥有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适应能力。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6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118.02 点，收于 50,461.68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45.65 点，收于 7,519.12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12.21 点，收于 26,656.18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 10,491.39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25.13 点。国际油价26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1 美元，收于每桶 93.89 美元，跌幅为 2.81%。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44 美元，收于每桶 99.58 美元，涨幅为 3.58%。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及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及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二又在社交平台表示，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西亚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另一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达尔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总统佩泽西奇扬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说，卡塔尔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及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数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在针对南部一个城镇的空袭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地区。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他们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及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及坦克。美国西北部华盛顿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造成多人死伤。消防局说，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造成多人化学灼伤及其他伤害。官方确认事故已经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目前伤员已经被送医救治，救援人员正在现场进行紧急的处理。事故对公众没有立即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中国于凌晨12:16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 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有关卫星主要用于进行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继续坚定谴责西亚地区任何形式的侵略行为。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和理解力是吸引外资的关键。伊朗最高领袖指美国在西亚将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3: 今天是5月27号，1966年的今天，八名印尼高级武装部队军官首次对马来西亚展开和平访问，并受到时任首相敦姑阿卜杜拉曼的热情接待。这批代表团是由印尼军方领导人苏哈多将军亲自派遣，前来为因为马来西亚成立而引发的对抗寻求和解。他们的到访最后促成了两国于1966年5月30号在泰国曼谷举行和平谈判。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歪歪，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一票。
1: 你在替孩子取名字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芙蓉的小林就提到了，给孩子取名字首先要考虑有意义，不难写，没有所谓的看风水了。马来名字呢，不要有谐音。麻坡的美才他说，看一个人的名字就大概可以知道属于哪一个年代的人了。他的年代呢，流行的名字就有发财的发、兴、利、方、旺。到了他孩子的那个年代啊，就很多叫着俊、银、红、贤。彭亨的桂芳，他就说他的名字啊是根据族谱来取名的，他的这一代输字辈，而下一代呢就是敦，所以呢常常啊就被人家开玩笑啊，下一代孩子的名字可能就要放敦鸡、敦鸭、敦冬菇等等。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字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8: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9: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8: 现代化、
9: 传统、
8: 多元、
9: 大自然、
8: 独特、
9: 丰富、
8: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10: 一起来马，
8: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0: 欢迎你来马。

0: 早安，你好，时间来到早上7:21。你好，我是郑业。
1: 你好，我是舒琳。
0: 那么刚刚听过的歌曲是任素汐的《湖广生》。那么这个小时啊，就要带大家搜一搜国内外的时事焦点。国内的大道局就预计随着开斋节、学校假期还有本周末的长假到来，预计每一天将会有330万辆车子离开巴生谷地区。全国主要大道的交通流量已经开始增加，主要是民众陆续返乡过节。该局将会在几个关键热点地区实施精明车道 Smart Lane 还有紧急车道的管制使用，以协助疏导交通。大道使用者也受促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保持安全的车辆距离，确保交通顺畅的。
1: 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就说，为了避免在哈智节期间交通拥堵加剧，当局将不会设置路障。相反的，陆路交通局将在全国部署2000名执法人员，以在佳节和学校假期期间提升道路安全和减少交通事故。他说，当局的目标不是开罚单，而是希望道路使用者看到执法人员的时候会更加谨慎驾驶。那我之前呢曾经访问过这个警方交警，我就好奇，为什么每次到这些佳节就会部署更多的警力？那部署警力跟这个交通情况或者是减少交通意外有什么关系呢？那警察就说，你看到警察你会怎么样呢？
0: 有那个威慑的作用。
1: 对了
0: 所以就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讲的、有一个人他就闯红灯、然后警察就问他，你为什么闯红灯？他说，因为我没有看到警察所以这个就是，
1: 所以警察的存在也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0: 是啊，你看到警察那你就会起着一个心理作用，就会小心开车。所以陆兆福就指出，这与从警方展开的联合执法行动呢，这个重点是在于将车祸黑区还有对商用车辆的检查。那尤其是长途巴士，陆路交通员呢将会在巴士出发之前，在巴士总站以及车厂展开监督还有检查，确保所有的司机还有车辆是符合安全要求。执法人员将会检查司机的驾照、巴士的路税、保险以及公共服务交通执照 PSB， 同时也会对巴士司机进行随机的毒品筛查，希望确保司机处于良好状态，并且确认巴士适合上路。那陆兆福也强调，巴士运营商有责任监督他们的司机还有车辆，如果没有遵守安全规定，陆路公共交通机构可以对相关公司采取行动，而运营商可能会面对执照被吊销的风险啊。
1: 还是跟交通相关的新闻，部长陆兆福表示，目前呢已经有6家公司获批为二手车辆提供转名验车服务，这是打破电脑验车中心 Pushbacom 的垄断时代。那过去呢，当局接到很多的投报啊反馈，表示验车流程有时候比较缓慢，而且民众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够前往同一个地方办理。因此在2024年之后呢，该部已经向其他公司开放了公共交通和商用车辆的检验业务，政府也鼓励更多的公司提出申请，以提升效率，并扩大全国验车服务的覆盖范围。那当局并不限于这6家公司而已，其实任何符合条件的公司都可以申请执照的。一间分行一天只能够检测60辆车，这并不足以满足需求，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扩大规模，尽可能设立更多验车中心。那全国每天呢有几千辆汽车要进行所有权的转让，因此有必要提升验车的能力。陆兆福敦促持牌的公司加快开设验车中心的步伐，甚至希望其他的持牌者能够在下个月就开业，而不是等到明年。他透露，开设一间分行大约需要耗资30万 ringgit。所有验车中心都已经和陆交局的 MyCup 系统整合，检验结果呢可以直接更新到这个平台，以加快车辆转让的流程。为了确保业者遵守规定，政府也将不定期呢对验车中心进行突击检查。
0: 那么其实除了今天这个哈芝节的假期以外，其实来临的周末 末啊，也是有非常多的假期哦，就像是6月1号啊，其实就是啊我们的达雅节还有丰收节，所以配合达雅节、嘎外以及丰收节、科阿玛旦，政府将在这两个佳节的前三天，为沙巴沙拉越还有纳敏航线设定机票顶价499 ringgit， 超过499 ringgit 的票价将通过津贴承担。比如，如果是机票的实际价格达到1000 ringgit， 但是顶价被设定为499 ringgit， 那么政府呢就必须为每一张机票承担剩余的501 ringgit。那陆兆福也指出啊，由于全球能源市场波动，还有燃油航空的燃油价格上涨，导致航空公司的营运成本增加，那么因此政府需要承担的这个结账的费用呢，其实也会跟着提高。
2: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5月30号到31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苏玛萨舞蹈，并举办 Undo Ngadao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6月1号到2号庆祝 Hari Gawai Daya。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其他的国内焦点新闻啊。那么移民局总监就指出，原定在6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版国际护照将会延期落实，而具体的日期另行通知，这是为了确保服务顺利进行，并且持续为民众提供最佳的办理护照体验。公众还是可以照常办理更新护照，而护照可以继续使用至到期为止。有关新版护照落实的任何后续进展，移民局将会不时通过官方渠道做出公布的。
1: 我觉得有的办理护照啊，其实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哈，有能力出国嘛，
0: 是
1: 啊。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面临失业的窘境，因为寿险机构最新发布的失业报告就显示，今年四月份录得7162宗失业的个案，相较三月的5855宗有显著的增加。制造业更沦为重灾区，共有1805人，也就是25.2%的这个人失业，占整体失业人数超过1/4。那其后是批发、零售贸易和汽车摩托维修行业，那下来还有建筑业。专业科学和技术领域也有600宗，诶，不是说这个科学技术领域是现在非常夯或者是现在的趋势吗？也是有600宗的个案哦。再来是资讯与通讯服务，也有584宗。那剖析丢饭碗的噪音呢，有超过一半没有注明原因。那再来就是企业瘦身的手段，就包括自愿离职计划 VSS、 双方协议离职计划 MSS 以及提早退休配套。下来是因为公司缩减规模而遭到裁退，公司或者是部门倒闭，还有一些情况呢，是因为表现不佳啊、不达标，所以遭到解雇、主动辞职以及企业财务困境。
0: 那么值得关注的是，高技能群体在这一波的失业潮当中，竟然是面临最严峻的职场洗牌。那么按照技能层级来分析，高技能失业人数高达2824人，显示高端人才啊，同样是难逃就业市场的残酷施压。在这一批高技能失业大军当中，专业人士就占了1459人啊，换成比例的话就是20.4%。那么经理级主管就达到735人，或10.3%。而技术人员还有助理专业人员则有630人啊，或者是8.8%。那么至于半技能层级呢？受冲击最大的就是工厂机器操作员还有装配工，而紧贴其后的是服务与销售人员以及文员助理啊。
1: 就连专业人士也难逃失业的命运啊。
0: 对啊，
1: 所以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则新闻啊，就是说一个青年啊，他辞去了他的所谓专业人士的工作，当一个修水喉还是修水管的技工，结果赚的还更多
0: 哎。那其实我们在 MCO 的时候也是有看到啊，有一些做服务行业的，譬如说空中小姐、空少的，他们就是在那段时间没有办法就业，结果他们就出来开档口卖饮食，结果赚的更多。
1: 那最近针对有很多人失业，首相戴瑞雪安诺就说，政府已经着手制定应对措施，并预计在未来1-2星期内推出新的就业机会和培训方案，协助尤其是年轻人投入新兴行业。有关失业问题已经在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中讨论，目前政府正在积极整合新投资和就业市场的需求，以形成更有效的协同效应。目前还是有新的工作机会的，只是必须要加以引导和整合，确保新进投资真正能够带动就业市场。
0: 那么谈及目前最具有潜力的就业领域的时候，首相就说啊，资讯科技也就是 IT 还有人工智能 AI 将会是政府未来重点推动的新兴产业方向，而政府将会视情况特别提供这个技能培训，尤其是协助年轻人掌握相关的技术，顺利进入新的就业市场。而首相也坦言，虽然从整体的经济数据来看目前情况还没有恶化，但是如果是从个别家庭的角度观察，每一名失业者都可能会为家庭带来非常沉重的压力，因为对每一个家庭来说啊，只要有人失去了工作，肯定都会造成困扰还有压力，所以呢，政府将会尽力的妥善处理它。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我们觉得自己最容易掉进哪一种网购陷阱呢？古来的阿富花钱是为了需要才买，买了就要用了，他不会拿来收着的。麻坡的美英提到自己是属于理性的消费者，而一时冲动的购物欲望

0: 就会看到红通通的双十一、双十二，还有限时劲爆大减价等等之类这些字眼哦。新山的疑问，他说他会把要买的东西放在购物车，隔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啊，甚至是一个月，再看看自己的购买欲望是不是还这么迫切或者是需要，然后才下单。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金玉夜风，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7点42分。你好，我是郑业。
3: 你好，我是舒琳。
0: 那么下来带大家关注体育新闻啊。我国的男双羽毛球员万伟聪因为膝盖受伤还没有完全康复，他和郑凯文也因为是已经退出了这个星期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以及6月2号开始举行的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男双总教练彭伟信就说，教练组做出这项决定是因为万伟聪的膝盖受伤还没有完全好转，希望能够让万伟聪借此机会呢好好养伤，然后再恢复训练。而在刚刚上个星期落幕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身为男双卫冕冠军的万伟聪和郑凯文也因为万伟聪的膝盖受伤而退赛，没能进行保住这个冠军的赛事啊。
3: 而这个星期进行的就是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才进行了首圈就爆出了惊天大冷门，上演小刀锯大树的这个情节啊，不晓得有注意到吗？就是我国的混双新组合，也就是黄显维和钟书韵，昨天呢对上了中国世界第一冯彦哲、黄东平，大家都不看好，结果呢他们却大爆冷饮，23比21、21比16，险胜头号种子。我们要知道哈，黄显维和钟书韵他们才刚刚搭档参加第二项赛事，世界排名只是460而已。他们在上个星期的马来西亚大师赛呢，在首圈就出局了，没有想到在合作的第二战就爆发。那他们在杀入次圈之后呢，对手是中华台北排名第22的杨博轩和胡林芳，到底他们能不能够延续这个势头呢，就且看下去吧。那说到这一次能够打败世界第一，黄显维呢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很开心，因为他们上一战呢打得不是很好，这一次重新调整过后取胜了，所以是很大的鼓舞。那这一次的这个战役，黄显维在多次后场重杀得分，让对手难以招架。不过他认为呢，真正的关键不只是进攻，而是耐心，因为对手很强，也是世界第一，所以要保持耐心了。那另一方面呢，这位女球员钟书韵则透露，两人在赛前呢就不断提醒彼此，面对世界第一绝对不能够心急，所以耐心还是他们的战术。那过去呢，钟书韵曾经与前搭档许邦荣打进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决赛，也曾经和冯彦哲与黄东平交手过，因此呢被问及有没有特别给黄显维一些建议呢，钟书韵就说，哎呀，没有太多的分享，怕讲太多反而会给搭档压力，只是说做好自己能够做的，把自己的打法发挥出来就好啦。
0: 那么希望他们呢继续传来好消息和为我国争光。那么下来大家关注呢是羽联的最新世界排名啊。那么在上个星期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男双亚军的自由人飞听组合，也就是吴世飞和诺伊苏蒂呢，在第22个星期的世界羽联世界排名当中呢，就稍微的上升一级，也就是到了排名第八的。那么飞听组合在上个星期的这个男双决赛啊，其实是不敌丹麦组合，屈居了亚军，但是积分增加了7800分到71537分，超越了日本的小宝组合，也就是

0: 是宝木卓郎和小林优吾，那么他们日本组合呢就跌到了第九位的，而中国的陈柏阳还有刘毅就小升一级来到了第十的排名呀。
1: 嗯，那另外两支男双的世界排名不变呢，分别是谢霆锋苏伟毅排在第二，万伟聪郑凯文排在第六。而我们看到混双呢，夫妻档吴勋凡赖杰敏上个星期在我国大师赛打进十六强，排名微升一级到第十一。而女双方面，我国的陈康乐蒂娜虽然缺席我国的大师赛，但是排名依然保持在第二。而我国造女双王欣瑜和陈伟文微跌一级至第二十二。而备受关注的刘芷瑜和 Nur Akila 那虽然止步我国这个马来西亚大师赛首圈，但是他们积分依然增加了，连跳十六级到第八十四。
0: 好啦，今早的早安热早啊，这个热搜哈、啊、就带大家搜到这边啦、啊。那么稍后七点五十分给大家带来小韩的小菜一碟。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很多人在现实中不敢实践自己的社交策略，原因很简单，畏惧强者。在一个同行的晚宴上，明明看见那位你崇拜已久的行业标杆，手里拿着名片，却心跳加速，最后只敢远远看着，安静地喝完闷酒回家。你害怕和能力比自己强的人交往，担心自己丢了面子，落了下风。这背后的本质是内心挥之不去的安全感和争强好胜的心理。遇到这种情况，最有效的战术不是逃避，而是主动出击。越是羞于主动，越要坦然接受现实，用向上看的态度对待出色的人。而最高效的行动就是主动求助。你可以大方地走到对方的身前，认真地开口说：您好，我最近遇到了一个具体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不知道您以前是否遇过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指教一下？不要害怕被拒绝，强者通常不吝啬于指点真正有热情的人，主动求助是释放善意、换取理解最快的途径，这能给彼此一个深入了解的机会。社交的本质是价值交换和传递，而求助就是开辟这个交换通道的第一把钥匙。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发。
1: 二十扎长吗？
0: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剑，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0: 刷卡啊。
1: 来，杰森，快上车。
2: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3: Kino Himitsu
4: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5: 早上八点，萨拉马利西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在槟城孟光滴滴主持 DNA Faisal Halim 足球学院开幕仪式，作为推动基层足球发展及发掘本地年轻足球人才的重要努力。安诺表示，该学院不仅是训练球技的场所，更是培养年轻人纪律、拼搏精神与自信心的平台。他说，国家体育未来的发展有赖于塑造兼具勤奋、良好品德与坚定承诺的年轻人才。马来西亚网络消费者协会主席 Siraj Jalil 指出，在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下落实的年龄验证机制必须配合全面的数码教育工作，以确保用户尤其是年轻人了解网络世界中的风险与挑战。他说，该协会支持政府推行